0: 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G6肽-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

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九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可悲。

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

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

0: 再打九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眼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在国内所有的自驾公路里，永远有那么一条是所有人共同的终极梦想，它就是国道318。这条被写进全国精品自驾主骨架的天路，适合10天以上的长假。咱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去拉萨。秋天的318，颜值直接封神，没有雨季的阴雨迷雾，天蓝的通透，雪山清晰巍峨，森林层林渐染，高山湖泊清澈见底。咱们一路翻越高山，穿越峡谷，路过藏寨，山野静谧，炊烟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李白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咱们走的不是蜀道，是川藏，可那份向天地叩问的震撼一点都没有少。咱们一路从平原走向高原，从人间烟火走向圣洁的雪山，风景层层递进，震撼层层叠加。在这沿途之上，还有原汁原味的藏地风味，温热的酥油茶，鲜香的藏面，高原山野的菌菇，都在用最温柔的烟火治愈这一路长途跋涉的疲惫。温馨提示，高原自驾咱不求快，只求稳，切忌疲劳驾驶。山区天气多变，出发之前咱们时时关注路况，检查爱车的情况，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有人说，人的一生总要自驾一次318。这个假期，如果你心怀远方，咱们就奔赴这场山河盛宴，去遇见雪山云朵自由，去遇见那个最好的自

0: 肺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环线，国家级的精品自驾线，也是无数自驾老炮心里的西北天花板。想一次看遍中国最极致的秋色，这条路一定要走一次。建议您能留出7到8天，从西宁正式启程。秋天的青甘是一年当中最温柔也是最出片的季节，湖水蓝得通透，像一块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天空。祁连草原铺满金色的草甸，雪山连绵，白得晃眼。七彩丹霞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谁把颜料盘打翻在了山上。再往西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苍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00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享受，趁着假期奔赴一次大西北吧。走着走着你就懂了，人生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2: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2到3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滩涂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的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息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

0: 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如果说假期不想太赶路，也不想人挤人，想要找一条轻松治愈、风景封神的短途自驾路线，那这条国家级中部锦绣山岳自驾廊道绝对是河南车友的最佳答案了。从郑州自驾出发，全程2到3天刚刚好，不用长途奔波，方向盘轻轻一转，瞬间告别城市的喧嚣，一头扎进中原最温柔的秋日山野里。整条山路蜿蜒在太行群山之间，那秋天呢，就是它颜值最巅峰的时刻，漫山树林从深绿慢慢过渡成金黄、暖红、焦糖色，层次铺满整条山谷。沿途挂壁山路依山而建，一侧是悬崖云雾，另一侧是叠翠山林，随手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山涧清风。路上可以随时停靠观景台，看云海漫过山脊，看溪流顺着崖壁叮咚流淌，遇见古朴安静的山间古村，青瓦石墙，炊烟袅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美食也自带山野的灵气，新鲜现挖的山野菜，地道柴鸡炖汤，农家玉米面烙馍，一口下去都是大山最纯粹的鲜香。整条路线成熟好开，补给充足，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全家出游。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一到国庆的话呢，山区车流会较大，弯道也会比较多，视线多盲区，切记要减速慢行，错峰停车，安全的欣赏秋日山河美景。短短2-3天的时间，把生活交给山野，把疲惫留给城市，这就是中原人最舒服的国庆短途出逃。
2: 总是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万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

0: 详情。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0: 哈，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很多朋友都说春天如果不去洛阳看牡丹，总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仪式感。那今年洛阳牡丹已经进入到最佳的观赏期，从这儿出发也就一个多小时，两天时间刚刚好，看花拍照吃小吃，舒服又解压。早上不用起太早，八点左右从郑州出发，一路高速，一个多小时就抵达洛阳。第一站呢，就直接冲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古风建筑配着大片的牡丹，红的、粉的、白的、黄的，层层叠叠，开得特别旺。穿一个浅色系的衣服或者是汉服，随手一拍都是古风大片。如果说喜欢品种多、场面大的，就去中国国花园，一眼望不到头的花海，风一吹全是花香。站在花海里，整个人都被温柔包围。带小朋友的家庭，我也推荐你去王城公园。牡丹看完还能逛动物园，一站搞定，不累还好玩。当然，如果说是来得晚了，也别担心没花看。国际牡丹园、国家牡丹园花期更长，照样能看到满屏盛开的牡丹，不白跑一趟。当然，我还有几个拍照的小秘诀：早上8点到10点，光线是最软的，花也最精神。傍晚呢，夕阳洒在花上，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不要穿太鲜艳的颜色，不然会被牡丹比下去哦。那逛到中午，你可以找一个小店坐下来，来一碗洛阳不翻汤，再来块牡丹饼，花香配着烟火气才是洛阳的正确打开方式。傍晚呢，也可以去乐浦公园走一走，河边也种满了牡丹，吹着春风，看着落日，一天的疲惫都没有了。晚上就住在市区小吃街逛起来，第二天继续玩。这个春天呀，不要错过洛阳的牡丹，来赴一场属于中国人的春日浪漫吧。

0: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用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想要沉浸式感受一下13朝古都的魅力，那来洛阳的话，你就跟着我这趟路线照着走，不敢不累，有历史，有烟火，越逛越上头。早上呢，就从郑州出发，1个多小时抵达洛阳，第一站直接去龙门石窟，沿着一河慢慢的走，看看崖壁上一尊尊的佛像，从北魏到唐代，跨越100年时光。尤其是卢舍那大佛，端庄又慈悲，站在下面真的会被震撼到。那逛完石窟呢，顺路去白园走一走，在诗人白居易的墓园里歇一歇，安静又治愈。中午就在附近吃碗烩面，尝尝洛阳水席，简单的休整一下，下午直奔隋唐洛阳城。应天门的大气，明堂的庄严，天堂的高耸，一脚踏进来，好像瞬间穿越到了五洲盛世。

上楼远眺，洛阳城尽收眼底，拍照也特别有气场。旁边的九州池、亭台楼阁、水系环绕，逛起来特别舒适。傍晚的时候呢，也可以去老城丽景门登楼看夕阳，下面就是古色古香的街道，红灯笼一挂，氛围感拉满。顺着十字街往前走，小吃一家接一家，不翻汤、小酥肉、炒凉粉，边吃边逛，老洛阳的烟火气全在这里了。那第二天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洛阳博物馆，不用懂历史，随便逛逛都能看到唐三彩、青铜器、古代玉器，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活的历史书。如果说时间充裕呢，可以再去关林走走，感受一下中意文化，整趟行程又充实又有底蕴，不用赶景点，也不用走马观花，慢慢走慢慢看，你会发现洛阳啊，真的是越逛越有味道。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大家总觉得洛阳只有历史，那其实呢，它的山水也超绝，山清水秀，峡谷清幽，云海仙境，2天玩下来解压又治愈。从郑州出发也非常方便，第一天呢，我们直接去老君山

先坐索道上山，省力气，还能看风景。十里画屏真的就像画一样，山峰奇秀，云雾飘来飘去，像走进了仙侠剧。一路慢慢逛，栈道很平缓，不累，还非常出片。当然呢，也一定要吃到金顶，阳光一照闪闪发光，晴天看壮阔，雾天看仙气，怎么拍都很好看。晚上的时候就住在山上的民宿，第二天早起碰碰运气，能看到日出云海，红日从云里跳出来，配着金顶，场面直接封神。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峡谷玩水的话呢，就去龙潭大峡谷，一路溪水清澈，瀑布不断，红色岩壁配着碧绿的溪水，被称为天然氧吧，步道特别平缓，老人小孩都能走，夏天呢走在里面凉飕飕的，超舒服。如果说想轻松一点，不想跑远的话呢，也可以去鹿魂湖，这里被叫做洛阳的小洱海，湖水清新，远山淡淡，湖边散散步，吹吹风，再吃上一顿当地的鱼鲜，简单又治愈。市区里的洛浦公园也很赞，依着洛河骑行散步看日落，城市里的慢生活直接拉满。但是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山里的话早晚会有一点点凉，要多带一件薄外套，穿舒服的运动鞋，再尝一尝农家菜，栾川豆腐、山野菜，鲜香味美，一口沦陷。洛阳啊真的是很宝藏，既有千年的历史，也有绝美的山水，两天时间边玩边放松，这趟旅行绝对值得。

0: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 20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

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3: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G6肽-8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5: 误判是由黄子恒编剧，甄子丹执导，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
6: 霍建公关，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0: 像一盏灿烂的明灯，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1: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讲述了青年马家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家杰认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2: 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100多人打。不是，正在打100多人。
1: 贫苦青年马家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3: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4: 我反对。
5: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1: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6: 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7: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8: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9: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10: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6: 这个案子您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7: 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
0: 正义，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1: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发声的一方。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
2: 老枪是由高鹏执导，祖峰、秦海璐、周正杰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于2024年上映。在1990年代的东北，工厂凋敝的大环境下，因为盗窃案而引发的人性抉择的故事，一把沉默失声的老枪，一场忍无可忍的厮杀。
3: 啥事情呢？
4: 简单的说，不用眼睛看。一抬手就是瞄准他，
5: 那你还回去吗？
4: 回哪儿啊？
5: 射击队啊。
4: 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
6: 别跑，站住！
4: 打中你最好的一枪，那个时候

0: 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这个沾上可就要命。
1: 涉及运动员顾学兵因故退役，成为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的干事。发现同事监守自盗的他，试图阻止时，却发现自己爱慕的对象金宇家的儿子耿小军也牵扯其中。随着盗窃事件当中突发的一场意外坠亡，深埋的犯罪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一场无可避免的爆发即将到来。
2: 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掉链。
3: 能拿的都是这场欠我
4: 的。小马，你看着点儿。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厂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做出了很多种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有人沉默的相爱，有人无言的行恶。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男人身上有少年的志气倔强，少年身上带着几分超乎年龄的成熟坚强。男人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所以悉心呵护教授他，愿他能在混乱的世界当中平安长大。少年仰视男人的很多特质，但又不愿意变成像他那样无趣窝囊的大人。在电影当中，少年拿起枪是为了变成男人，而男人决定拿起枪是为了找回一点年少的滋味。
0: 这么多年，
5: 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1: 我们见过漫长的季节，白日焰火里凛冽的东北，但很少见到潮湿的东北。雨水也给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增加了一份脆弱，让他们的窝囊好像变得都令人怜爱。时代的浪花打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顺势拍岸，有的人屹立坚守，但是迎着浪潮站立的人总会有独舞的风度。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某个墙角，也希望你能用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口气。
0: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4: 挣够30万，
5: 你路费咋分？
4: 2成。
6: 有请著名歌唱家
7: 刘思凡。
8: 后梁老师，
9: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啊。
10: 你电视上帅多了。
3: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最后一场演出前，他们也意外收获了人间第一情。
11: 大家好，我是浩良，一首《人间第一情》讲给大家。

0: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1: 老师，我们可以吗？
2: 我去个洗手间。
3: 有人冒充我，
2: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了我的歌。
3: 我模仿李妈确实不对。
1: 别跑！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3: 第二条路
4: 咱俩打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3: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5: 咱俩就是一个打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3: 滚吧。
0: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暗中标好它的意义。

0: 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慕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的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4: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5: 厉害呀、
6: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7: Long term relationship。
5: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4: 去啊。
5: 真的？
7: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8: 你是不是恋爱呢？
9: 这是快乐的打点，
10: 快乐就好啊。
3: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

0: 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他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1: 你先不许喝酒，记得要吃点水果啊。吃完这刷牙冲两罐，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2: 知道了吗？
1: 你看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入急流室揿揿急掣，
3: 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4: 但我是他妈。
0: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它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地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1: 一个人不行的，
3: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1: 就不太好吧？
3: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4: 不行，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2: 当当几点？我还要写作业呢。
5: 拉黑他，拉黑他。
4: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6: 你都配不上了。
1: 我是他妈。
7: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0: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2: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在你听过的歌曲里面，有没有那样的一首歌，能在你特别累特别难的时候一下子戳中你？汪峰在2005年创作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和我们习惯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歌曲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追梦人在深夜的一次真情流露。这首歌一开口就是，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你看，它承认了我们的脆弱，这种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歌颂，而是我需要你的依恋。汪峰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把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唱成了可以取暖的怀抱和照亮前路的灯火，这种私密化的表达反而让爱国情感有了真实的落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听这首歌，我们不只是感到自豪，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无论我们在哪儿，为何拼搏，我们的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强大的依靠，这份爱一定来自于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2: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给80年代选一首 BGM， 那一定少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一出生就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它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咱们有奔头的乐观劲儿。歌词里唱的，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伙弹琴，姑娘歌唱，这可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正在用双手创造的现实图景。这首歌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 Vlog 配乐，记录着人们建设家乡的干劲儿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旋律轻盈跳跃，充满画面感，听着它，我们的眼前仿佛就能展开一片金黄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希望田野。在现在回望，它依然能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源自于那片前辈们耕耘出的充满希望的沃土。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两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2: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句歌词是不是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了？高峰的大中国在90年代绝对是现象级的爆款金曲，它的成功秘诀其实就俩字儿：够大众，够亲切。它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长江黄河是家里的两条龙，56个民族是兄弟姐妹，这个比喻太绝了，一下子就把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唱明白了。旋律更是上头，融入了不少民间曲调，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靠口口相传，成了连接天南地北中国人的音乐朋友圈。他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到现在他依然是各种庆典上最能带动气氛的大合唱曲目。因为这份对家的爱最简单也最深沉。

那时候我们两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有多远，但是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了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说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那相亲相爱就是一首面向新世纪的和谐交响曲。这首歌为2009年第11届全运会而生，但它的影响力早已经远远破圈了。它的编曲非常时尚，融合了流行、民族和美声，节奏明快，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新风。歌词描绘的天下相亲与相爱，是一种更现代、更包容的家国愿景。我们为同一个梦想加油，也在万家灯火时彼此挂念。它强调的是个体情感和集体荣誉的共鸣。在国庆期间听这首歌，这感觉特别贴切。我们既为国家的辉煌成就欢呼，也珍惜身边小家的团圆温暖。这首歌告诉我们，爱国的方式可以很现代，这种相亲相爱就是新时代里最动人的凝聚力。天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3: 3000多年前，这里曾是王朝心脏，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阳光洒下，映照着这座古老的都城。那时的它，会是什么模样呢？
4: 你好呀，郭爷。郭爷，您刚刚站在这里的时候，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5: 站在城墙上看到远处的时候非常感慨，因为今天你看我们的城市非常繁荣，
4: 是，
5: 而且大家都乐在其中。曾经有一首诗说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时候，可能不能亲眼看到当年夯筑城墙的那个繁荣的景象，
4: 当时大家忙碌的状态，
5: 对对，也是浩浩荡荡，许多人在做同一件事情，景观也一定非常壮观。但是实际上呢，今天这种城墙呢仍然普惠着，或者说汇集着我们这座城市的人们。
4: 站在这个角度去眺望远方的时候，
5: 对，
4: 时光穿梭了3600年，有的时候其实像现在很多的这个职场当中啊，工作当中，其实有什么样的困难也好，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也好，其实真的不算什么，
5: 对，
4: 对吧？如果你用3600年这个时间长度去看的话，
5: 对，这座城墙给了我们很多精神的滋养，就像是一个静默的老人，就是岁月很安静，时光流转，它仍然在这儿默默地支持着我们。
4: 我从这个角度其实去看我们的博物院，它跟城墙好像也有莫名的一种联系。
5: 对，是的，当时的郑州商城发现呢也是因为城墙而起。我们都知道韩立周，一位小学老师，这位先生，他在散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片陶片，后来呢经识别它是一个商代的陶片，进而发现了连绵不断的夯土的城墙，进而解开了这座千年之谜，知道了我们这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那么呢，商都遗址博物院正好建在东南城垣环抱的这个位置，它的整个形状特别像一只展翅的玄鸟，异于玄鸟生商。
4: 您刚刚在说我们这个古代都城遗址其实也在汇集着现代的人。
5: 对，
4: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市民公园里面，
5: 是
4: 很多人在那里
5: 是
4: 晨练。

0: 对吧？跳舞啊，打太极拳啊等等。
1: 对，是的。
0: 您看到这样场景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进行文物保护的意义，也是文物传承的所在。这个城墙是跟这座城市共生共长的，很多老郑州讲起这个城墙的时候都充满了感情，而且有很多来参观我们商都遗址博物院的游客呢，也非常在参观之后呢非常感慨的在留言本下写下当年和城墙的一些故事和这个片区的一些故事，也是很感人的。曾经有一位这个美国的游客跟我讲呢，他说呢，他读过这个墨子工程，但是呢，这个城意义非凡，同时他觉得这个博物院里头把这个城市的文脉讲清楚了。
0: 然后我们刚刚一路走来，在这个士兵公园，男女老少，不同年龄段的人，
1: 对对，
0: 可能是小的时候爬过那个我们城墙土坡的人，
1: 对对，
0: 然后现在带着自己的孩子，
1: 对，
0: 后来在这里逛公园。
2: 是，当年他们需要手脚并用的攀爬上去，而今天自己的孩子就可以稳稳当当的走着木栈道上城墙了。
0: 哎，是的，
2: 随着保护理念的提升，大家保护意识的增强，那么我觉得这座墙和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你看，这个就是商汤王的塑像了啊！
0: 商汤王，我看他手里拿，好像是一个斧子。
2: 对，的确是个斧子的样子，但是他的名字叫做钺，也是权力的象征了。
0: 哦，我记得在展馆里是有一个展示的，就是那个青铜的，是
2: 吧？是的，是的。走，咱们去看看。
0: 好。
2: 你看这个环形的雕塑，它中间镂空的部分呢，就是一个洛阳铲的造型。过去我们都说郑州是一辆火车拉来的城市，实际上我们这个寓意呢，就是通过考古发现，是一个考古发现的王都。这些环形浮雕墙啊，是讲的商代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节点性的故事。
0: 郭燕，我们说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郑州的一环。
2: 是的，
0: 我记得小岳岳有首歌，什么啊五环那个，就是说这个环的概念其实应该跟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有关系。
2: 可以这么说，
0: 从此而来，
2: 可以这么讲啊。因为商代早期的都城的三重城的格局，就是从此开始奠基的，也为后世咱们中国的都城的发展做了典范。你看这张图，可以看到郑州在商代、战国、唐宋、明清，一直到今天，城市的格局在同一个平面的国土空间里发生的变化，真是可以说一眼千年了。除了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甲骨文书法展以外呢，商都遗址博物院作为大教育的一个平台，我们还策划了许多其他的活动，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商文化解读的三个姊妹篇工程，商都讲坛、商都沙龙、商都故事会。同时我们创办了商小仙这个食品文创的品牌。您看，这就是当年宫殿区的复原了。
0: 如果说用这个建筑学领域来讲，这应该是第一代住宅，是吧？上面应该是茅草。
2: 所以说当年的王也不可能想象今天我们住的有多么舒适。李红，你看这个展厅呢，就是用器物来讲故事了，两条线的故事。一条线呢是王和贵族，另一条线呢是平常的百姓。
0: 就像这些陶一样。
2: 王和贵族我们知道在商代的率民以事神，所以酒器是他们最重要的物品，以及我们非常有名的杜陵方鼎，也是我们王的象征和国家权力的象征。
0: 当时像这种青铜铸造的东西，应该只有王室王亲贵族才能用得到。
2: 实际上呢，它是用来祭祀的，并不是生活中的实用。对，是礼器。你看这面通体兽面纹的，
0: 好精美，
2: 是非常罕见的。
0: 对啊，
2: 而且这些陶器也非常精美，它的器型非常饱满，而且实用功能也很强。像这些，
0: 好像就是我们现在那种锅一样，它直接有了这个架子，可以比如说生火什么的。
2: 对，
0: 以前经常会有一些外国的朋友问说，啊，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喝热水？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些文物就可以回答他们。对，我们36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很喜欢喝热水，就已经开始了。
2: 是的，商人是很喜欢占卜的。他们会在骨的一侧钻孔，有时候呢到后期还要刻槽。它的背面呢就会炸裂开裂纹。

0: 通过这个
1: 来判断，
0: 对，
1: 哎，这个事情要不要做？
0: 是的，
1: 然后预知一下天气等等哈。
0: 啊，预知一下结果。
1: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一次直播当中看到说，其实通过这个占卜，这个比如说甲骨，又能看出我们先民其实是非常注重自然的。
0: 对，对，
1: 我们不知天意为何物，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去了解天意到底在指引我们去做什么。
0: 是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的镇馆之宝了，青铜玉钺。商王拿着这个钺，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1: 权力的象征。
0: 是的，是的。你看这个展柜后面的这个刻骨瓷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上面发现了脖子的雏形
1: 啊，就是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个
0: 左上角那个。而且呢，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块甲骨刻瓷啊。
1: 郭院，其实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在当时几千年前的那个时代，没有现在比如说冶铜啊，或者说铸铁的这种科技，但是他们怎么做出那么大的一个青铜器啊？
0: 他们的铸造工艺确实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首先呢，他们铸出一个内膜来，然后呢还有外范，把内膜外范合在一起，铜水浇筑在中间，当把外面的饭打破的时候，一个青铜器的样子就出来了。然后后续呢，他们还会细细的把它打磨得更加光亮，所以在当时青铜器也被称为极金。
1: 内磨外饭。
0: 对啊，对，
1: 据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磨饭这个词的由来。
0: 对，你说的很对，磨饭意思也由此而来啊。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一把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2: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定都在现在的王城公园一带。而到了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他的儿子王子朝和他的弟弟周敬王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内乱，于是呢，周敬王就在霸主晋国的拥戴下迁都至了王城以东敌权的成州，也就是现在的汉魏洛阳城的一带，并且在春秋晚期向北进行了增扩，此时达到了东西6里、南北7里。我们继续向前，秦国以咸阳为都，并把洛阳作为三川郡，同时也是吕不韦的封地，吕不韦食邑洛阳100000户，因此再次扩建洛阳城。此次扩建在汉魏洛阳城的城市形制发展史上达到了重要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此时为东西6里、南北9里，俗称96城。西汉在刚刚建立时，其实也有短暂的定都在洛阳，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同年5月就迁都到了长安，因此并未对城进行大规模的修补和增筑。那到了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城的城址得到了非常大的演变，城内设有南宫和北宫，并且在汉魏洛阳城的南郊，我们可以看到有礼制区域和教育区域，比如说灵台、明堂、辟雍、太学等等。东汉王城包含了王权礼仪的实践，对后世都城的规划和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但是东汉末年，董卓一把火烧毁了洛阳城，于是繁华帝都一朝化为灰烬。但所幸魏文帝曹丕在废墟的基础之上重新修建了，我们可以看到由原来的南宫北宫变成了单一宫制，而且以太极殿为核心。那并且都城也出现了南北轴线，也就是以铜驼街为主的南北轴线。西晋建立也以洛阳为都，都城制度一如既往。但是西晋末年爆发了著名的永嘉之乱和八王之乱，旷日持久的战乱使得许多中原的汉族士族百姓纷纷南下避乱，史称衣冠南渡。那洛阳也作为客家南迁第一次的出发地，成为了现在侨居全球各地客家儿女思念永

气的足根地。公元前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启了北魏的洛阳时代。从此一直到宣武帝时期，在汉晋洛阳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建，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了宫城、内城和外郭城的三重城垣结构，并且外郭城的平面形制呢呈倒凸字形，就是倒着的凸字。那突出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北魏时期的洛阳由于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所以这个四通市啊就是专门用来国际贸易的场所，而它南部的四夷馆和四夷里呢则是专门用来安置外国人的区域。北魏洛阳城的城市范围非常的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00平方公里，并且汉魏洛阳城也在此时建筑规模达到顶峰。但是到了北魏末年，内乱频仍，最后汉魏洛阳城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复刻的北魏时期都城中轴线，从我们脚下的铜驼大街到昌河门，再到太极殿。在大家的左手边就是真实的夯土城墙了，是考古工作者根据城墙的一处缺口解剖发掘的。发掘表明，在残高约7米的夯土城墙内，约由4到5块的夯土条块构成，最早一期为东周，最晚一期是北魏，说明了汉魏洛阳城墙使用的延续性，也推进了我们对城墙构筑技术的进一步认识。汉魏经典魂脉融合，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博物馆的第二展厅，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说洛阳不仅是许多中原王朝的建都首选，也是许多边疆民族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这边的地图给了我们答案。这个地图呢名为天下大凑，取自益州书坐落，意为洛阳是八方福凑之地，是各地诸侯朝会缴纳贡赋和交流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的箭头由洛阳向四周发散，而投影呢则是由四周向洛阳聚合的。这一设计意味展示洛阳的人口迁移与融合，而人口的迁移与融合也不仅体现在地势上，在我们身后的陶俑中也可以感受到民族的融合。这些陶俑是出土于洛阳市苗南村东南的，与他们一起出土的有一方墓志，根据墓志我们可以了解到墓主人的身份是北魏平原武昭王元稹，而元姓正是鲜卑皇族的汉化姓氏。元稹墓中出土的陶俑种类多样，制作工艺杰出，并且折射出了风格的不同。像北魏在平城时期，它的风格就是以质朴写实为主，而洛阳时代呢则更富有艺术化气息，并且服饰也有了变化。比如说在第三排中间张开双臂的那个小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身着的是夹领小袖的胡服。而在我们展柜的最后三排，这些陶俑则身着的是宽领广袖的汉服，体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服饰方面。在我们展柜的旁边展示的是一些百戏，百戏是中国古代说唱、乐舞和杂技等表演的总称。展柜中展示的一些杂技俑、说唱俑和乐舞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百戏表演。工匠通常会以夸张的手法来刻画陶俑，将原来的生活风尚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在后面的展柜我们要着重来讲讲移位方面的融合，比如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洛阳地区出土的最大的一辆牛车。牛车呢其实关于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在东汉中期以前，牛车都被视为比较低级别的车辆。那《史记》也有记载，西汉刚刚建立时，由于连年战争的原因，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拉车，因此许多官员就被迫委屈乘坐牛车。东汉末年以后，牛车就慢慢有了发展，装置和坐卧也有了讲究。北魏时期更是将牛车纳入到了舆制当中，牛车成为皇家成舆，就摇身一变从贫者之车变成了贵者之车。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现在我们前方的就是太学遗址的打卡点了。太学是东汉光武帝建武5年。由光武帝刘秀下令在南城墙开阳门外修建的全国最高学府，而咱面前的这个呢，就是西平石经。西平4年时，汉灵帝采纳蔡邕的建议，将官方审定后的儒家经典刻碑立于了太学讲堂门前。石经的审定刻立历时9年，于光和6年完成，共46史，分为诗、书、礼、易、春秋、公羊传和论语7种，史称西平石经。而在我们复制的西平石经上，咱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线条将石经中的字分开了，这是我们根据当时的残石石块大致形状来进行的区分。那么在大家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设置的另外一个打卡点，大吉二字，而它的文物原型呢，就正好在大吉身后的那个展柜，我们走进来观察一下。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清晰的大吉二字了，与我们后面的打卡点相得益彰，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留下你美丽的合影。号为洛阳城的南郊礼制建筑群呢，就成为了国家先教礼仪的中心。除了刚说完的太学之外，还有灵台用于望气观天象，明堂用于祭祀先祖，而辟雍在西周时就有，东汉及其后各代都有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侍殿孔子的重要场所。那在咱们的这边就可以看到有西晋时期的辟雍碑。辟雍碑全称大晋隆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在立之，圣德隆熙之颂，记述了晋武帝司马炎设立学官、兴办太学，并且3次莅临辟雍碑视察讲演，以及时为皇太子的司马衷2次莅临的事情，追溯了司马氏建国的历史，并且称颂司马

的才略。而在披庸碑的碑音，也就是背面，刻画了有教官、学生和教职员的400余人的郡籍和姓名。在这一行，我们可以看到最远的还有来自于西域的学生，说明当时的文化大融合。这里是我们利用地图形式展示的汉代刑徒墓砖。何为刑徒墓砖呢？就是从各地寓所当中征调刑徒，集中到洛阳进行服役，在服役过程中死亡，所以临时在洛阳埋葬。在这些砖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有刑徒的姓名、刑名，也就是刑罚名称，还有入葬年月及他们的户籍等等，这是为了死后可以便于把他们迁入原籍。那在他们当中最多的刑罚，我们可以看到有坤钱二字，它的意思是指犯人需要剪去头发，剃去鬓角，仅带铁钱，从事5年繁重的劳动。展柜中间的这一件叫做朱书镇瓶，离近我们可以看到其上用朱砂书写的文词，具有镇墓驱邪、为生者祈福、为死者解罪等宗教和文化意义，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手中握着的这两枚呢，则叫做玉珠，也被称为玉握。这是因为珠在古代是财富的象征，珠的多寡可以象征着家庭的富裕程度，所以古人喜欢把玉琢成珠的形状用来随葬。而在前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彩绘陶百花灯，这件百花灯说来非常有趣，因为按照古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为天界，下为人间。海内十洲记这样记载，昆仑仙山方广万里，形如覆盆，也就是倒扣着的盆子。我们看这个底座像不像一个覆盆呢？其上还有兔、鹿、羊、狼、虎等动物奔跑跳跃，而它上面的部分呢，则是为仙界了。神异经记载，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灯柱呢就恰似昆仑仙山上的天柱般高耸入云。在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底座，我们可以看到有乌龟，也就是玄武，而灯枝上呢有一些朱雀，为南朱雀北玄武。灯枝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身骑翼龙的羽人，意为羽化升天。整盏灯分为13个灯盏，依次点亮，从暗至明，仿佛有13个亮度手动调节。汉代的灯主打一个华丽，并且也富有工匠的小巧思。这里展示的是一些汉代铜镜，中国古代的铸镜技术非常的悠久，从齐家文化起一直到明清结束，共计4000余年。汉代铜镜我们可以看到跟之前相比能产生出一种高亮的白光，这是因为铜匠们在铸造的过程中适当的增加了锡的含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呈现出高亮的白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铜镜背后的纹饰不仅有规矩、伯爵等几何纹饰，还有草叶、星云、动物等仿生纹饰，另外呢还有单字式、印章式和圈带式铭文。而且这一时期的铜镜不仅供本国居民使用，还大量的外销，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就曾经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铜镜。汉代的砖室墓极为盛行，砖室墓是在土洞墓的基础上再用砖块或者空心砖块砌成的。那在这面墙上我们就展示了有非常多的空心砖。空心砖主要有4个特点，一是体量庞大，二是内部空心。那为什么要做成空心的呢？其实它的原因啊非常的精巧，这是因为由于运输过程中为了减轻重量，而且呢空心砖是为了在入窑时它的水汽可以从内壁流出，防止空心砖炸裂或者变形。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纹样，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多样，有这种湿地纹，还有动物纹、人物纹等等。那第四个特点就是空心砖的形状非常多样，
这里展示的多是长方形，其实还有很多像正方形、三角形。

等等，不同的形状在墓室中的部位和用途也不相同。千秋创举，世界大同。汉魏洛阳城作为东汉至北魏时期丝绸之路的陆上起点，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东方都城。

0: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乌衣马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洛阳作为大陆都市网的经济中心，其经营空间向四方辐射式扩张，从西域再到中亚再到欧洲，商旅纵横，文明互鉴，文化繁荣。公元1世纪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辉映的时代，由于丝绸之路的连通，使得东西方文明开始有了频繁的交流。但是受地理因素和规划理念的影响，汉文洛阳城与罗马当时的两个中心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的规划截然不同。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城的规划呢是以广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式扩张其他的城市功能分区，而汉文洛阳城呢则是以宫殿等政治空间为核心，周边分布寺院、居民区和其他的城市功能分区等等。而且其影响也远播到了东亚地区，例如日本奈良江原的藤原京就是日本仿照中国修建的第一座都城。最显著的就是建中立极，我们可以看到宫城和皇城共同坐落于大城中心偏北，中心有朱雀大路纵贯南北，而且整座大城也被规则的大街分割成了方。除此之外，还有朝鲜半岛的安贺宫城和平壤城也都有中轴对称的布局性质，尤其是平壤城由内中外城构成，与我们北魏洛阳城的城市规划极为相似。汉魏时期的文学蔚为壮观，这里是我们设置的一个文学互动场所，打开小窗子就可以了解到你所感兴趣的文人的详细信息。从贾谊的《过秦论》到班固的《汉书》，再到曹植的《洛神赋》、左思的《三都赋》，以建安文学、正史文学、太康文学为主的汉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也留下了不胜枚举的传世佳作，赢得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千秋美誉。汉魏时期，史学从经学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独的门类。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班，就是班彪和他的一双儿女班固与班昭，他们三人共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编撰，而班昭也是我国第一位女性史学家。

客家祖根。在这里我们要讲客家之源，客家文化也被称作河洛文化的活化石。那客家南迁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永嘉时期，由于战乱的原因，洛阳当时被匈奴攻陷，许多的中原汉族士族百姓纷纷南下避乱，史称衣冠南渡。展板上红色箭头所标示的路线呢，就是客家人第一次南迁的路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出发地是洛阳，因此客家人也与河洛文化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那客家人在南迁的过程中，也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等等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南方的生产发展和文化繁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展板中有科技、水利、手工业等等的影响，其中比较著名的这个桃院，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的代表。客家围屋的建筑技艺源自于东汉魏晋时期的屋堡，并且客家的围屋也有象征着客家人防御的一个心理状态。东汉的永平求法将佛经与佛像带到了洛阳，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开端。位于博物馆西侧的白马寺就是佛教在中国留下的最好印证。根据洛阳前蓝记记载，在西晋永嘉时期，洛阳的佛寺数量仅有42座，而到了北魏晚期则达到了惊人的1367座。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由清华大学萧金亮博士领衔复原的永宁寺塔模型。模型的复原的数据也是有具体的研究的。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永宁寺塔基遗址的图片。根据我们的考古测量，塔基遗址的边长为38.2米，而水晶柱中也有明确记载，下基方14丈，也就是39米左右，与我们的考古实测数据极为接近。除此之外，水晶柱中还有记载木塔高49丈，也就是137米左右，换算成咱们平常能理解的单位呢，就是有49层楼高。我们可以想象，在通体木结构的建筑之内能建造出49层楼高是怎样的一种壮美与恢宏。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塔基四周由青石、卯合、包砌，中间有幔道，四周有围栏，塔身外墙涂朱，它的整体呢是上小下大，每层的层高随着层数而递减。每面我们可以看到有3门6窗，每扇门上还装饰有5行金钉。而且看到塔的外观有4条锁链连接，而悬挂的有宝铎金铃。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杨炫之笔下的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10余里是怎样的一种壮美与恢宏。然而永宁寺木塔在公元534年因为被雷电击中而焚毁了。正可谓若问古今新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0: 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7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7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11/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在国内所有的自驾公路里，永远有那么一条是所有人共同的终极梦想，它就是国道318。这条被写进全国精品自驾主骨架的天路，适合10天以上的长假。咱们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去拉萨。秋天的318颜值直接封神，没有雨季的阴雨迷雾，天蓝的通透，雪山清晰巍峨，森林层林渐染，高山湖泊清澈见底。咱们一路翻越高山，穿越峡谷，路过藏寨，山野静谧，炊烟温柔，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风景。李白曾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今天咱们走的不是蜀道，是川藏，可那份向天地叩问的震撼一点都没有少。咱们一路从平原走向高原，从人间烟火走向圣洁的雪山，风景层层递进，震撼层层叠加。在这沿途之上，还有原汁原味的藏地风味，温热的酥油茶，鲜香的藏面，高原山野的菌菇，都在用最温柔的烟火治愈这一路长途跋涉的疲惫。温馨提示，高原自驾咱不求快，只求稳，切忌疲劳驾驶。山区天气多变，出发之前咱们时时关注路况，检查爱车的情况，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有人说，人的一生总要自驾一次318。这个假期，如果你心怀远方，咱们就奔赴这场山河盛宴，去遇见雪山、云朵、自由，去遇见那个最好的自己。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

盔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朋友们，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线路能把湖、草原、雪山、戈壁、丹霞六种极致的地貌一口气全都给你，你信吗？它就是青甘环线，国家级的精品自驾线，也是无数自驾老炮心里的西北天花板。想一次看遍中国最极致的秋色，这条路一定要走一次。建议您能留出7到8天，从西宁正式启程。秋天的青甘是一年当中最温柔也是最出片的季节，湖水蓝得通透，像一块不小心摔在地上的天空。祁连草原铺满金色的草甸，雪山连绵，白的晃眼。七彩丹霞一层一层叠上去，像是谁把颜料盘打翻在了山上。再往西看，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戈壁，苍茫辽阔，安静的只剩风声。白天在旷野上驰骋，看云卷云舒，等到傍晚咱们停下车子守一场日落，看大漠霞光铺满天际，就是王维的那一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1000多年过去了，当你站在戈壁滩上把这两句念出来，还是准得很。每一段路都是截然不同的风景，每一个转弯都藏着新的惊喜。当然吃的也完全不用愁，手抓羊肉热气腾腾，炕锅上桌滋滋作响，青海的老酸奶纯的能够挂勺，大口吃肉咱自在行路，这才是长线自驾的快乐。当然温馨提示，西北路段跨度大，城市间距远，出发之前务必加满油，检查车况，高原昼夜温差非常大，白天短袖，晚上咱就得靠厚外套来顶上，量力慢行，慢慢享受，趁着假期奔赴一次大西北吧。走着走着你就懂了，人生最好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冬养肤的

0: 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可悲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国道懒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如果说有一条自驾路既能看山河的壮阔，又能读懂华夏的浪漫，那一定是国家级黄河文化精品自驾廊道，很适合郑州车友短途的出行。2到3天的假期，沿着母亲河一路漫游，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治愈自驾。秋日的黄河岸温柔又辽阔，浩荡河水缓缓东流，两岸芦苇泛黄，滩涂开阔，傍晚的落日铺满河面，整片黄河就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金光。长河落日的画面，亲眼所见远比想象更震撼。这条廊道不只是一条风景公路，更是一条文明之路，一路串联古渡口、遗址公园、千年人文古迹，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是流淌千年的华夏故事。旅途沿路烟火气也十足，可以打卡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农家杂粮，还有岸边特色的小吃，吃得朴实又地道。全程呢路况很平整，沿途休憩点充足，非常适合慢慢开、慢慢看、慢慢来享受。但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假期的话，黄河沿线的网红打卡点人流会有点集中，那就不要靠河滩太近，安全观景，文明出行。这个假期沿着黄河走一趟，吹一吹母亲河的晚风，你会明白什么是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

0: 华十足，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八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十一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两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国道揽山河，解锁你的山海漫游清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如果说假期不想太赶路，也不想人挤人，想要找一条轻松治愈、风景风神的短途自驾路线，那这条国家级中部锦绣山岳自驾廊道绝对是河南车友的最佳答案了。从郑州自驾出发，全程2到3天刚刚好，不用长途奔波，方向盘轻轻一转，瞬间告别城市的喧嚣，一头扎进中原最温柔的秋日山野里。整条山路蜿蜒在太行群山之间，那秋天呢就是它颜值最巅峰的时刻，漫山树林从深绿慢慢过渡成金黄、暖红、焦糖色，层次铺满整条山谷。沿途挂壁山路依山而建，一侧是悬崖云雾，另一侧是叠翠山林，随手开窗就是扑面而来的山涧清风。路上可以随时停靠观景台，看云海漫过山脊，看溪流顺着崖壁叮咚流淌，遇见古朴安静的山间古村，青瓦石墙，炊烟袅袅，氛围感直接拉满。旅途美食也自带山野的灵气，新鲜现挖的山野菜，地道柴鸡炖汤，农家玉米面烙馍，一口下去都是大山最纯粹的鲜香。整条路线成熟好开，补给充足，非常适合老人孩子全家出游。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说一到国庆的话呢，山区车流会较大，弯道也会比较多，视线多盲区，切记要减速慢行，错峰停车，安全的欣赏秋日山河美景。短短2-3天的时间，把生活交给山野，把疲惫留给城市，这就是中原人最舒服的国庆短途出逃。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一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

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好听的一首歌叫做默默数，送给大家。想要提醒各位朋友们默默数一下，还有半天不到的时间哦，我们明天就要上班咯，要结束七天的小长假了，再一次假期应该就等到过年了吧。我觉得生活啊就像是我们心脏的跳动一样，确实要有起起伏伏。你知道今天在跟好朋友吃饭的时候呢，中午抽了个空嘛，我们在聊这件事儿。他都说哈，如果人生没有什么目标的话呢，每天躺平只会越躺平越想躺平。对，想了想去呢，真的，如果我们要一直这样休息下去的话，我们又不是之前没有过，对不对？全民都在休息的时候，那真的是无趣啊，那真的觉得工作正好啊，真的热爱工作。所以呢，适当时候有放假，适当时候可以有工作，还是蛮好的，对吧？来吧，今天的天气依然非常的舒适哦，微风不燥，阳光正好。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到26度，其他山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中西部、东部、东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2到1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12到13度。即便是明天就要工作了，但是我们依然也要元气满满。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

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省海的市民，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何正老师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再见》，我们真的啊要跟国庆假期再见了。哎呀，这接近尾声的假期一样啊，今明两天咱们郑州市也将迎来集中返程的高峰，高速公路入城方向城市快速路国省到进城通道呢，这个交通也是流量急剧上升，车辆呢呈现了一个高位运行的一个态势，高铁站新郑机场周边道路人流车流汇聚，通行压力显著增大。我就心想着啊，就是寻思着这个假期我也没出去呀、啊、就流量这么大嘛，就啊，也是不差我一个是吧。刚刚好朋友我们俩在聊天的时候还在说这今年这个假期呢就感觉没过，这时间咋就过去了呢？然后我们总结了一下，大概我们在家生病都生了有4天，除去今天来值班，哎，中间也就2天假期好好的活着呢。来吧，继续收回返程的一个路况信息。结合往年经验和今年交通态势的一个研判呢，在昨天和今天的集中返程高峰成为啊，那么以下的一些路段车流当中呢，容易发生排队缓行，请广大的朋友们提前规划返程时间和返程路线，必要时择路绕行。那可能有部分呢朋友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可能多多少少有点晚了，就是。应该基本上就开始堵了吧，易拥堵的高速及收费站，比如说郑绍高速、郑瑶高速、机场高速、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等即将迎来集中返程高峰，特别是山区沿线高速，因通行车道有限、急弯陡坡需限速、旅游返程车流集中等影响，更容易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建议大家提前安排好行程，错峰返程。另外呢，绕城高速西南站、绕城高速十八里河站、绕城高速侯这儿站、京港澳高速郑州新区站、机场高速郑州南站、京港澳高速南三环站、连霍高速柳林站、绕城高速龙海西路站、连霍高速文化路站、连霍高速沟照站、京港澳高速莆田站以上站点假期返程这个车流量比较大。那咱们市区返程容易堵的路段，像大家都知道龙海快速路，对不对？长春南路到西三环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建设西路大概就是凯旋路到西三环西向东的方向，科学大道垂柳路往西三环西向东的方向，航海路朝凤路到中州大道东向西的方向，包括京广快速路赣江路到新浦西街南向北的方向，龙海快速路东四环到新沂路东向西的方向，北三环就是四季街到众义西路东向西的这个方向，还有西四环连霍高速到莲花街这一部分路段北向南的方向，新郑一级路就是黄河公路大桥到沿黄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新郑快速路苏庄到豫一路南向北的方向。

那么如果遇到返程的一些朋友们哈，如何避开这个拥堵的路段呢？你要不然就是提前的科学规划返程路线和时间，尽量的错峰避开午后或者说晚间返程的峰值。比如说现在回来的朋友，我估摸着是可以错开的，但是你要等到晚上五六点的话，那完就那你就谨慎操作，注意安全啊。那还有就是在返程的途中呢，杜绝疲劳驾驶。如果你真的是很困的话呢，你合理的安排休息，轮换驾驶人，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随意变道。可以的话呢，如果没有司机可以换的话，你可以到休息站来进行稍微的休息啊。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得，我们经常会说过，返程聚会聚餐应该干嘛呢？应该绷紧安全的弦儿，比如坚决做到什么，哎，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对不对？切勿心存侥幸啊，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他人的安全。还有途经国省道还有乡村道路，注意避让非机动车和行人，拒绝乘坐黑车、超员车辆，选择正规的交通工具出行。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话了，就不再多说了啊。再次希望大家

家呢能够归途顺利，明天我们上班见哦。杜仙继续和你们听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 Gigi 亮琪带来的灰姑娘，接下来另外一首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时光小偷。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

睡不好，他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一百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十一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两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我要走穿这条命

0: 话，我要踏破这双鞋，光脚平风沙。
1: 电影《三大队》是由戴墨执导，张译领衔主演，魏晨、曹炳坤、王骁、张子贤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三大队》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作者原著名为《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故事讲述的是刑侦大队长程兵带领的三大队在办理一起恶性案件的过程当中，导致嫌犯之一意外死亡，被判入狱。出狱之后，依然坚持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踪在逃嫌犯的故事。
2: 这案子我还得办，晚上我还得抓。
3: 我拼了命的相信三大队，为什么？就是能跟你们一样成为一个好警察。
4: 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
3: 程队。
1: 作者在第一次拜访编剧的时候，编剧问了他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作为警察，你是如何看待三大队和程兵的？作者回答：我不吝惜敬仰之词，只能说佩服、崇敬，热血难凉，警魂不灭。但是换作我，我做不到，因为太难了。纵然故事的原型并没有告诉作者追捕王二勇的过程，但是他非常清楚，以警察的身份追捕嫌疑人过程尚且如此艰难，你根本想象不到程队长在那么多年的时间当中，以普通人的身份万里追凶会面临怎样的困境。他去了贵州当保安，送快递，开出租，他去了湖南摆夜市，收废品，打零工，他去了重庆做棒棒，装空调，混工地。但作者追问到最后，程队长只回了一句：抓到了，其他什么都不肯再讲。

0: 在自学之中，可能没有人知道，在长达12年的时间当中，程队长是如何度过的。但是，你一定能够想象，在那个时间当中，他一定很苦。
1: 为长计，老子走到底。
2: 是警察了，这辈子不会再是了。
3: 因为王二爷，就这小姑娘，
4: 14啊，什么时候她才能入土为安？
0: 程斌这个人物身上汇聚的已经不单单只是正义那么简单，这个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他的英雄主义并不为世俗的功利所影响，甚至在原本故事的结局里，他隐姓埋名北上，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当中。他是因为良心有愧，还是因为正义感爆棚？他是要为替师父寻仇，还是要为少女伸冤？我们只能猜测，但我们都不知道真正的答案。可是有一点是真的，因为真的有人只为了一句承诺就耗尽一生。
5: 三大队，程斌、蔡斌、廖健、徐一舟、马正坤、张清良，任务完成。
0: 也许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程斌，但我知道这个社会永远需要程斌。余光中先生在写给未来孩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通往理想的途径往往不尽如人意，而你亦会因此受尽折磨，但是你要尽量去争取。理想主义者的结局悲壮，而绝不可怜。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

0: 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我们现在听到的一首歌来自大嘴巴带来的《无可取代》。想一想哦，11、7天大长假，真的哪个假期能够取代呢？也就过年了吧。国庆落幕才猛然发觉，接下来的几个月再也没有法定假期可以盼了，朋友们。真的啊，往往人在失去的时候才能够回忆起你曾经拥有的那些美好，值得多么该珍惜呀。热闹的出行是不是，松弛的长假，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的那种，暂时画上句号了。往后的日子只能依靠周末短暂的喘息了，朋友们，有没有啊？生活回归按部就班的节奏，早起忙碌收尾，重复日常的循环，难免啊会有一点怅然若失，心里还贪恋假期里的那种自在，对不对？但是漫长的这种空窗期也是沉淀自我的一个时机，咱们把期待收好，在平凡的时光里，朋友们，接下来的这几个空窗期大概有80多天空窗期吧。咱们慢慢蓄力，你当年怎么劝你家孩子高考，稳住这倒计时的100天呢？咱们就稳住自己，咱劝劝自己。咱们认真度过当下的每一天吧，好不好？静静等待元旦的到来，奔赴下一场属于自己的松弛和欢喜。所以朋友们啊，我们在这儿算一算啊，距离下一个法定节假日大概还有85天，朋友们。大概要熬到2027年的除夕了，哎。由于国庆咱们进行了一个调休呢，本周六啊咱们要正常的上班啊，今天周三了嘛，周四周五周六还要上班，周六上班限行的车号是3和8，车尾号是3和8，大家出门之前呢要关注一下啊。好啦，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们分享好音乐，最新的路面情况也欢迎各位朋友们来提供啦，这里是私家车99，然后假期最后的一天的特别节目，我陪你们走在路上，我是丹丹。国庆返程，祝大家旅途尽兴，平安归家。即将听到的歌曲除了是大嘴巴现在听到的无可取代之外呢，还有陈明的我要找到你，非常经典的歌曲，还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你知道是什么吗？容易受伤的女人。我觉得80后，哎，就是没有辜负我们的，就是当年的音乐和所有的一些影视节目，对不对？来吧，有请陈明。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

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景色稻城亚丁，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一定要和最心爱的人一起去稻城，在稻城冰雪融化的早晨，在布满星辰灿烂的黄昏。这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里电台 DJ 沉默的一句话，而故事的后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也发生在这个叫稻城亚丁的天堂。稻城亚丁是浪漫的，相信看过电影的朋友一定会对这个地方十分向往，向往这里的浪漫，向往这里的美好。循着时光的轨迹，我们寻找到世界上的另一种美，这就是稻城亚丁的壮丽震撼和浪漫唯美。
2: 谁

站在这里，顺着日光的轨迹，闭上眼睛聆听，仿佛能够听到光从天上而来，轻柔地拂过树枝，在冰川前晕红那洁白的雪峰。站在这里，沐浴高原上的阳光，感觉每一刻都是美好的。你可以惬意地慵懒着，任凭时间在流逝，也不会觉得那是浪费的可惜。这里汇聚了雪域高原的一切美好，而一切景色也都让人流连忘返。

景色东极岛，电影后会无期。东极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取景地，电影里说过，东经122.4度，北纬30.1度，是祖国大陆最东边第一缕曙光照耀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曾经上演了无数次的告别，也让我们认识了一座孤独而又神秘的小岛——东极岛。

东极岛是中国东海上镶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那里有着大海特有的蓝，幽深醉人，有着浓厚的海洋文化，令人流连忘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里的时光缓慢而温柔，让人恰如其分地沉浸其中，任凭海风拂过耳畔，风景都在你的眼前。这里古朴宁静又纯洁至极，想要纵览星辰大海，想要枕风而眠，想要踏浪前行，东极岛都能满足你。妙子湖岛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要取景地，同时也是三个小岛当中最繁华的小岛，在这里能够感受到岛屿满满的渔家风情。这里的小房子有无数游客前来打卡，更是电影当中浩瀚哥的家。东极亭是妙子湖岛看日出的最佳地点，听着海浪声，看水天一线，太阳缓缓升起，那一刻太阳照亮了一切的美好。

0: 你能听出来林志炫的这首《你的眼神》是现场演唱吗？我的天哪，他的现场和录音棚真的几乎无差别，对不对？有人说他自己独创了鸡尾酒的唱法，融合了真假音的无缝转换，高位置的鼻腔共鸣和极致气息的控制，在他的这场清唱当中 Live 演唱当中，你会发现淋漓尽致，哎，发挥的。所以有人说他是华语乐坛公认的顶级唱将，现在没有任何的争议了，我觉得。而且有人曾经说过他存在于技巧大于情感，我觉得有本事你技巧也行。对吧，我就是现在特别讨厌有些人就吃不着葡萄还说葡萄酸，你自己不咋地了还在这边剖析人家咋地的人，哎，凭啥人家能挣住钱咋了咋了，或者凭啥人家能力比你强咋了咋了，然后一副不屑的样子，你行你来。好听的歌曲来自林志炫，待会儿的时间和你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胡彦斌哦。哦，不是，是那个谁的，萨顶顶的，萨顶顶的歌，我的天哪，朋友们，自由行走的花，待会儿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哈。
1: 明亮又美丽啊，有晴天。
0: 萨顶顶他应该还有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做《万物生》，是不是？萨顶顶，我最早的时候认识他，不对，不是我认识他，是我知道他，朋友们。他最早的时候不是叫萨顶顶，他最早的时候叫周什么，唱了一首奇奇怪怪的歌，后来他就忽然间你会发现他就是开始往自己的音乐，就那个音乐开始不再剑走偏锋了，他的歌好像更多的是以独特的民族电子融合风格和空灵的唱功重新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
1: 欢喜
0: 他的那个万物生，然后包括即将我们要听到的自由行走的花，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辨识度还是蛮高的，一开口便是天地辽阔的那种，朋友们，真的。好啦，说的有点多了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不再说歌，我们来说一说你最近一段时间在家休息的时候你都干嘛了。更多的时间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在刷短视频。你有没有发现刷短视频的感觉就像是谈恋爱，永远差一点啊，就是刷短视频你就完全停不下来了，真的不怪你意志力差，真的啊。为啥呢？因为最近有心理学博士啊就总结了

0: 有一些行为上瘾的几个要素啊，短视频平台几乎条条都踩中了。比如你不用动脑，朋友们，你打开就自动播放，省去了选什么的纠结，越省事越容易一直看，对吧？而且你永远猜不到下一条是什么。哎，这种意外惊喜会让大脑不断的分泌多巴胺，让人忍不住再刷一条。还有它15秒就结束的定律，但是故事总差一点点，尤其是那个短剧，你发现了没有？68集，但是往往到第58秒的时候呢，让你看下一集，那就是高潮加悬念的结尾啊。制造还没完的感觉，撩着你往下看。我最近这个假期在家看了不少的 AI 短剧，哇，那看的我呀欲罢不能的。然后还有一点啊，就是点赞、评论、分享，快乐会被放大，社交联系被强化，反过来又让你刷的更多。我不知道有人现在有没有爱跟另外一半分享，我呢已经不分享了。我经常会给我的好闺蜜，我们俩互相分享啊，那互相看的滴滴嘎嘎的笑，经常续火花。然后还有呢，就是平台不断的推出新的挑战、新的任务，让你总觉得还有好玩的没有看到，对不对？这些机制持续激活大脑奖赏回路，让人一遍遍重复，想少刷一会儿，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就是每日观看时长。啊，如果可以的话，大家可以把娱乐和工作生活分开，道理都懂，反正是做起来都可难。反正我是给大家先传递了啊，至于你们按不按照做呢，就都是成年人了啊，你自个儿看着办。OK，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事听。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影片《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是由沃尔善执导，费翔、李雪健、黄渤、纳然、于是、陈牧驰、刺杀、武亚凡出演的奇幻古装电影，于2023年上映。
4: 天下浩劫将至。
3: 影片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商王殷寿勾结狐妖妲己暴虐无道，引发天谴，昆仑仙人姜子牙携封神榜下山寻找天下共主以救苍生，西伯侯之子姬发逐渐发现殷寿的本来面目，反出朝歌，各方势力暗流涌动，风云变幻，端倪出现，
4: 杀伐太重，杀天震怒，人间有难，弟子愿持封神榜下山，此榜一开，可救众生免灾难。
3: 封神演义的原著一直是

0: 过影视改编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作为陪伴无数人长大的《封神演义》，对于这部电影改编可以说非常到位。这个当代视角的新故事，堪称典范的剧本，从头到尾严丝合缝，起承转合前后呼应，人物、事件、主题、价值观完成度非常之高。电影将殷寿确立为第一主角，无疑塑造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纣王。用导演的话讲，费翔版的殷寿是一个王朝统治者更有说服力的形象，也同时具备了一个反派应有的复杂性，是让戏剧变得可信的一个重要调整。
1: 小子殷寿从无称王之心，只是国不可一日无主。
0: 电影《封神》第一部最让人惊喜之处，是他抓住了《封神演义》的精神内核，这个精神内核就是原著当中所体现的癫狂气质。费翔扮演的纣王是一个疯掉了的王，他不是一个只知道沉迷女色的人，更不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非常孱弱的老人。如果是那样，他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簇拥者，同样他也更无法去打赢那么多的胜仗。他是强大而有力量的，所以才会拖着整个世界和他一起发疯。李雪健老师饰演的姬昌是理性世界的代言人，这是一场疯癫与理性的斗争，也是兽性和人性的斗争。所有的魅力都来自于癫狂的王，所有的希望也都来自于理性的王。本片故事改编相当清晰，能从复杂纷繁的众多人物和线索中提炼出主题矛盾，描绘出一条为天下寻找明君的正邪交锋路线。其中的重点角色，比如耳熟能详的姜子牙和吸引眼球的妲己，都作为故事中个性鲜明的配角，在影片中贡献出了自己的亮点。
2: 你是谁？在中原。
0: 电影的命题宏大却不空虚，名誉、隐喻都在润物细无声的环节当中细细地铺陈开来。建立在奴役和粉饰之上的王朝终将被推翻，这是天谴，更是民意。神话中的天谴似乎就是在感召着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反抗的精神，一种不畏强权、明辨善恶的精神。救世者自救，乱国者乱己，得民心者顺应天道。殷寿说姬发和他最像，但是姬发最终还是觉醒了，弑父杀兄他做不到，因为姬昌和伯邑考是英勇善良的人，原生家庭决定了他们处境相似，但选择却截然不同。电影也没有把亡国之罪强加于狐妖和妲己，而是一颗被权欲蒙蔽下的不甘的心。草菅人命，是百姓于人祸，枉为人君，必然天怒人怨。
3: 臣妾愿以死明志，还大王迷途知返。
4: 我愿以替父认罪，听凭大王处置。
5: 为成唐江山，我何惜此心。
0: 华夏民族是幸运的，因为有神话的慰藉，有史诗的警醒。同样也正是神话中每一个不屈的灵魂，也构建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底色。惊艳的视听效果背后是刻骨的人文内涵。十年一见的《封神》第一部，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制造的双向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

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妈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专门去搜了搜萨顶顶为什么改名这件事情，你说我有多无趣。因为我一直说，我说之前知道他是因为他叫其他的名字唱的其他的歌，他那首歌我想起来节奏是什么，蒙巴啦啦啦啦啦巴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算了，你们自己上网搜吧。他原名叫周鹏，然后呢，我就看了看为什么他后来改名为萨顶顶这样的艺名发展音乐呢。他在2005年的时候改名，按照他本人以及公开资料的说法呢，就是新名字是把外婆的姓和自己的小名组合而成，用来纪念外婆的。所以当他用新名字再一次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他的音乐真的是蛮难唱的耶。我身边有很多人都会说，如果要是选择去 KTV 唱歌想显示自己水平的话呢，就去选他的万物生。他的万物生怎么唱来着，哎呀不行，听着离不开你这首歌，我是咋都想不起来万物生的调儿去。这样吧，朋友们，你们下面自己听好吧。

好，音乐继续陪着各位朋友们。你会发现音乐它最大的力量就是可以让郁闷的你听着伤心的歌会变得更加的郁闷快乐的你听嗨歌听得更加的上头，有没有？你知道每当这个酒过三巡之后，你在深夜 KTV 唱着那种嗨翻天的歌的时候，你的那心脏啊，那扑通扑通的呀，再没有那么真切的感受得到了。所以每当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保护心脏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上了年纪，你发现没有，但凡熬一两天夜，我跟你说，你就连着熬两天夜，你给我熬到凌晨三四点，朋友们，你给我试试，你第三天你在晚上熬，你就心慌，然后你后背一疼，你都立马该想说呀，后背疼，心梗的前兆都还有哪些呢？就是你就开始自我诊断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给各位朋友们推荐四种节省心脏的运动。经常运动人静息心率更低，寿命也更长哦。在正常范围内，静息心率比较慢，通常意味着心脏泵血功能更强，效率更高，身体整体状态也更加的健康。反之，静息心率过高可能会表明心脏承受额外的压力，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所以有氧运动是提升心肺功能降低静息心率的有效方式。你知道我身边有些人啊，那天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有些人就光知道有氧无氧，到最后你问他们什么是有氧运动无氧运动，他们根本就不懂。我说不应该就是有氧，就是能够喘的气儿，能够调节呼吸的那叫有氧，那没办法调节的就是快要呼吸不上来那叫无氧吗？他们就是那你知道那个表情你知道吗，大吃一惊。我说不是，我解释的有点粗糙了吗？然后呢他们有人就开始不服，开始百度搜，一搜跟我说的啊一模一样，真的一模没两样，属于是真的。所以说啊，其中哪些是有氧运动提升心肺功能的，你可以听一听。比如我跟你们讲到的，我小时候学那个运动游泳，还有快走，还有慢跑。快跑我跟你讲那就不是有氧了，就是你可以自主调节呼吸，明白吗？然后包括挥拍类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啊，然后打网球啊，对不对？等等都是优秀的选择哈。刚刚说到的静息心率，它其实指的就是人在清醒、安静、情绪平静且不进行任何身体运动的情况下，每分钟心脏跳动的次数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我跟你讲，你真的你不服老都不行，你的生理机能就提醒着你，你睡不了长觉了，到点都醒了，没办法再没心没肺的睡了，基本上都要靠吃褪黑素啊，或者说喝酒啊，麻痹自己的大脑自己睡觉了。我跟你讲哦，那些需要靠喝酒麻痹自己大脑睡觉的一些男士女士们，我告诉你哦，这可不是什么好的现象啊！你不要觉得我喝点酒让自己睡，那就相当于打了一针麻醉剂。睡眠是毫无质量可言的，它是麻醉你的大脑，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喝多了半夜会醒，你知道吗？就是没有睡眠质量可谈。如果你真的是想好好的睡上一觉的话，不要去用喝酒的方式，你给自己一点褪黑素还是可以的，副作用会少一点，然后比酒精麻醉要好很多。之前有大夫就跟我说过，就是你靠喝酒原以为让自己能够催睡一点啊，能够让自己睡得熟一点，其实就类似于打麻醉针，你根本就不是让自己睡着的，你是麻醉给自己麻醉了的。啊，好啦，到了一定年纪啊，健康是自己的，没一个好的身体健康一切白谈，剩下的我就不再啰嗦了啊，懂的都懂。接下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李荣浩模特儿。

0: 千里以外，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火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

0: 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虎口脱险是一部经典的法国战争喜剧片，由杰拉尔·乌里执导，路易德·菲奈斯、安德烈·布尔维尔主演。影片讲述在二战期间，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在执行一次名为鸳鸯茶的侦察任务当中被德国防空武器击中，机上的皇家空军中队长与四名飞行员被迫跳伞逃生的故事。
3: 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
2: 1966年，经过8个月的筹备，虎口脱险正式开机。1400万法郎的投资令该片成为当时法国电影史上最昂贵的电影。虎口脱险在宣传上也打出一部艺术实验电影的记号。影片拍摄精益求精，拍摄油漆桶溅到德军军官身上那场戏时，剧组的道具用炼乳代替白油漆。这段戏共拍了12条才过关，每条拍完之后，演员的军装还要送去蒸汽熨烫，仅这个镜头就花了30000法郎。对于细节的苛求，最终保证了影片的巨大成功。
4: 谢谢你们，做得很好，做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17小节，好，再来。
2: 路易德·菲奈斯指挥大乐队的那场戏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学好指挥，他事先接受了专门的培训。而在实拍那天，当他站在100多名专业乐师面前，当匈牙利进行曲的音乐响起时，他虽然紧张，但是却立刻投入到角色当中。一曲终了，他向乐队鞠躬致意，而此时所有的乐师也自发地全体起立，为他的精彩表现而鼓掌。1966年12月，《虎口脱险》进行了首映，电影播放完毕，剧组上下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无数观众涌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从第一排座位走到放映厅出口的14个台阶，他们足足用了30分钟。而紧接着，这部电影在欧洲各国连连打破票房纪录，风靡全球。虎口脱险诞生16年之后，终于来到了中国。1982年7月，虎口脱险经过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在国内放映，反响强烈。根据影片的译制导演苏秀回忆，影片当中土耳其浴室街头的那场戏，哼唱的那段被影迷广为传唱的小调。

但是原文的歌词 Tea for Two 最初被译为情侣茶，虽然意思不错，但是怎么唱都觉得别扭。而老厂长陈旭一回到家就想了半天，直到第二天才把茶改为了鸳鸯茶。从这一细节我们可以看出这部译制片在配音艺术上的精益求精，而虎口脱险也从此成

0: 了中国电影配音的标杆之作。
1: 先生，你们只好将就睡一张床了。
2: 睡两个人？
1: 嗯，
2: 睡一张床？
3: 这是战争时期。
2: 你少说废话。
3: 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啊。
2: 叫你少说废话干嘛？
1: 对不起，请你坐那儿。
2: 好，
1: 奥克斯丹，帮帮我。
3: 啊，没说的，主任。
0: 虎口脱险是一部真正的喜剧艺术。天生被赋予浓厚的幽默感的法国人为我们奉献了一部精神大餐。这是一部喜剧电影，当然更是一部战争电影。但是当我们看完整部电影却没有一个人死去，却发现战争虽然残酷，但是认识战争未必需要残酷的画面。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

0: 爽，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在你听过的歌曲里面，有没有那样的一首歌，能在你特别累特别难的时候一下子戳中你？汪峰在2005年创作的这首《我爱你中国》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和我们习惯的那些宏大叙事的歌曲不太一样，它更像是一个风尘仆仆的追梦人在深夜的一次真情流露。这首歌一开口就是，每当我感到疼痛，就想让你抱紧我。你看，它承认了我们的脆弱，这种爱不是高高在上的歌颂，而是我需要你的依恋。汪峰用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把中国这个宏大的概念唱成了可以取暖的怀抱和照亮前路的灯火。这种私密化的表达反而让爱国情感有了真实的落点。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所以在国庆节期间听这首歌，我们不只是感到自豪，更像是一次情感的共鸣。无论我们在哪儿，为何拼搏，我们的身后都有这样一个温暖而强大的依靠，这份爱一定来自于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0: 听到那首歌《我爱你中国》，真的是国庆必听歌单，有没有？特别好听的一首歌。你刚刚在仔细听的时候，有很多明星一起合唱了这么一首歌，歌词非常的质朴，对不对？
1: 太亮了霓虹灯。
0: 再一想，朋友们，国庆为母亲庆生的日子马上要结束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为祖国母亲庆生的时间可以再拉长一下。我还想为她庆生，有没有？这首歌多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而且在国庆等重大的活动中都会被拿来演唱，引发几代人的一个共鸣。所以在即将结束的国庆长假期间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整理好你的心情，准备再次踏上工作的日程。不论如何，我都要想告诉你，国庆返程，旅途尽兴，平安回家呀。国庆假期接近尾声，今明两天呢，应该准确的说是今天和昨天，郑州市将迎来集中返程的高峰，而此时此刻路面呢，我估摸着啊，都已经进入到了交通流量急剧上升的一个态势了。像是高铁站啊，新郑机场周边道路人流车流汇聚，通行压力就会显著增大。按照以往啊，你对国庆归来的那个车流的观察，你会发现确实在归程的前两天啊，基本上会出现一个集中返程的高峰。那本次呢，以下的路段车流集中，易发生排队缓行，请大家能够必要时选择这个绕路前行哈。我不知道现在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还来得及不？比如说易堵高速以及收费站，郑少高速、郑瑶高速、机场高速、京港澳高速、连霍高速等即将迎来集中返程高峰，特别是山区沿线高速，因为通行车道有限，急弯陡坡需限速，旅游返程车流集中等影响，更容易出现排队缓行的情况，建议大家提前安排好行程，错峰返程。另外呢，绕城高速西南站、绕城高速十八里河站、绕城高速侯寨站、京港澳高速郑州新区站、机场高速郑州南站、京港澳高速南三环站、连霍高速柳林站、绕城高速龙海西路站、连霍高速文化路站、连霍高速沟照站、京港澳高速莆田站以上站点假期返程流量比较大。而且你会发现返程过程当中啊，事故易发的路段呢，大概比如说高速公路互通匝道收费站出入口比较大，车流量呢，车辆即便到加塞儿急刹车会多发，容易引发追尾的事故。而景区商圈周边交叉路口及窄路人车混行突出，容易发生刮蹭碰撞的事故。像是登封啊、巩义啊、荥阳山区旅游道路坡陡弯急、临崖临水超速弯道超车，极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那

0: 国省道城乡结合部以及乡村道路、行人、非机动车、农用三轮车等混行路段，路况也比较复杂。以上路段呢，包括一些区域啊，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交通的安全，杜绝超速、随意变道、违规逆行超车等违法行为，时刻留意路面的动态，做到谨慎驾驶，安全通行。OK，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各位朋友们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这是来自李健带来的歌，名字叫做《最美的春天》。
1: 我想所有的鲜花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

0: 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
2: 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给80年代选一首 BGM， 那一定少不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由陈晓光作词，施光南作曲，一出生就带着阳光的味道和泥土的芬芳。它诞生于改革开放的春天，在当时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一股咱们有奔头的乐观劲儿。歌词里唱的，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伙弹琴，姑娘歌唱，这可不是凭空想象，那是当时千千万万年轻人正在用双手创造的现实图景。这首歌就是那个火热年代的 Vlog 配乐，记录着人们建设家乡的干劲儿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它的旋律轻盈跳跃，充满画面感，听着它，我们的眼前仿佛就能展开一片金黄色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希望田野。在现在回望，它依然能提醒着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奋斗都源自于那片前辈们耕耘出的充满希望的沃土。

这首歌让人听起来热血沸腾。这首歌演唱的是歌唱祖国繁荣富强的歌曲，歌词非常的朴实，富有乡土气息，曲调又是如此的优美流畅上口，就是那种对通过家乡充满希望的田野的赞美，抒发了对美好生活的一个赞美。来吧，国庆七天为祖国母亲庆生，今天呢就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虽然说我们还想为母亲继续庆生今天最后一天的假期，大家可以整理一下自己的心情哈。然后明天要工作了，本周六呢咱们限行的这个时间限行的车牌号是车尾号3和8，也是因为假期的调休嘛，本周六还要工作，工作的这个限行的车尾号是3和8。然后未来几天那个天气情况呢，也要提醒大家啊，咱们大部分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这个25到29度之间，体感比较舒适，像今天一样。那么最低气温呈缓慢回升的趋势，是由12到14度逐渐升至为15到18度。受晴空辐射的影响呢，昼夜温差依然较为明显，大部分地区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返程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而最近一段时间啊，空气

0: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这句歌词是不是早已经刻进你的 DNA 里了？高峰的大中国在90年代绝对是现象级的爆款金曲，

他的成功秘诀其实就俩字儿：够大众，够亲切。他把中国比作一个大家庭，长江黄河是家里的两条龙，56个民族是兄弟姐妹，这个比喻太绝了，一下子就把那种血浓于水的感情唱明白了，旋律更是上头，融入了不少民间曲调，听一遍就能跟着哼。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这首歌靠口口相传，成了连接天南地北中国人的音乐朋友圈。他用最直白的方式唱出了每个人心中对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直到现在它依然是各种庆典上最能带动气氛的大合唱曲目，因为这份对家的爱最简单也最深沉。

0: 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从田野到万家灯火，歌声里的中国故事，那些刻进 DNA 的爱国旋律，一键收藏，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大家好，我是佳宇，欢迎来听我的国庆必听歌单。如果说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时代印记，那相亲相爱就是一首面向新世纪的和谐交响曲。这首歌为2009年

第十一届全运会而生，但它的影响力早已经远远破圈了。它的编曲非常时尚，融合了流行、民族和美声，节奏明快，像一股充满活力的新风。歌词描绘的天下相亲与相爱，是一种更现代、更包容的家国愿景。我们为同一个梦想加油，也在万家灯火时彼此挂念。它强调的是个体情感和集体荣誉的共鸣。在国庆期间听这首歌，这感觉特别贴切。我们既为国家的辉煌成就欢呼，也珍惜身边小家的团圆温暖。这首歌告诉我们，爱国的方式可以很现代，这种相亲相爱就是新时代里最动人的凝聚力。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

0: 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护肤品真的需要分季节分场景来使用，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特别适合现在这个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那种涂上去糊一脸的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推在皮肤上凉凉润润，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这款面霜添加了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它能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的深度。同时呢，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锁住肌肤的水分。日常价199元，但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季，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误判是由黄子恒编剧，甄子丹执导，甄子丹、张智霖、许冠文、吴镇宇领衔主演的动作电影，于2024年上映。
4: 霍建公关，你以前在警队有那么多年的经验，现在过来帮我们律政，一定有你的高见。
5: 我觉得我们
6: 这份工作就好像一盏灿烂的明灯，
5: 将有罪的人定罪，还无辜者清白。
3: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融合了律政加动作题材的电影，讲述了青年马家杰被犯罪集团诬陷贩卖毒品，受到香港律政司的检控，犯罪集团派出辩护律师误导马家杰重罪，换取真凶无罪释放。检察官霍子豪联手警察署督察李景威，不惜以职业生涯和生命安全冒险还原真相，将犯罪集团绳之以法的故事。
4: 喂，阿威啊，你的大哥被100多人打。不是，正在打100多人。
3: 离谱青年马家杰借出了自己的地址而误收毒品包裹，在辩护律师的诱骗和误导下承认了贩毒的控罪。曾经是警察的检察官霍子豪，凭借其警察的触觉和执着，不惜违反规定为此案展开调查，抽丝剥茧，揭开辩护律师团队的真面目。在欧博文等恶势力的重重阻挠下，霍子豪成功还原真相，将真凶绳之以法，守护法律的尊严，阻止了一次无情的误判。
7: 我知道人在江湖有时候明知这个犯人身有屎，但是没证据我也得放。有时候知道他没有屎，但是有证据，我都要硬着头皮判。没办法的，
5: 我反对。
8: 这个案件出现了很多漏洞。
3: 罗翔老师曾经说过，人们不需要普法教育，因为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如果一个人经常标榜自己遵纪守法，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有嫌疑。这起案件讨论的就是关于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问题。
5: 什么意思？想帮他洗牌脱罪啊？
9: 法官阁下，我的当事人他是在被前律师误导的情况下而认罪，这个情况极不公平。
10: 一件那么小的案件，为什么要审完了又再审？
11: 侯先生，是否你建议第一被告去承担一个他没有犯过的罪行？
7: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
5: 这个案子你还想搞到什么时候？
9: 没证据，没人证，我也没办法。
6: 正是维护法律本来的初心。
3: 误判的爽感在于唤醒我们对公正的向往，看不得弱势群体受欺负，看不得为非作歹，看不得不法之徒逍遥法外。由甄子丹饰演的霍子豪站出来据理力争，扭转乾坤，还无辜者以清白，维护法律正义，足够能解心头之气。影片对公道正义的探讨不是无根之木，而是扎根在现实里，有种朴素的价值观，那就是承认这个世界不够完美，但那又如何呢？还要尽一切力量站在良知的一方，站在为底层发声的一方。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2: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3: 老枪是由高鹏执导、祖峰、秦海璐、周正杰领衔主演的犯罪剧情片，于2024年上映。在1990年代的东北，工厂凋敝的大环境下，因为盗窃案而引发的人性抉择的故事，一把沉默失声的老枪，一场忍无可忍的厮杀。
4: 啥事枪干的？
5: 简单的说，不用眼睛看，一抬手就是瞄准的。

0: 那你还回去吗？
1: 回哪啊？
0: 射击队啊。
1: 当你状态最好的时候啊。你最好的一枪，那个时候就什么都听不见了。我这个沾上可就要命。
2: 射击运动员顾学兵因故退役，成为工厂保卫科一名普通的干事。发现同事监守自盗的他，试图阻止时，却发现自己爱慕的对象金宇家的儿子耿小军也牵扯其中。随着盗窃事件当中突发的一场意外坠亡，深埋的犯罪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被裹挟其中，一场无可避免的爆发即将到来。
3: 今天最后一次，谁也别掉链。
4: 咱拿的都是这场欠我
5: 的。小马，你看着点儿。
2: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工厂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做出了很多种种身不由己的选择，有人沉默的相爱，有人无言的行恶。故事是关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男人身上有少年的志气倔强，少年身上带着几分超乎年龄的成熟坚强。男人在少年身上看到自己，所以悉心呵护教授他，愿他能在混乱的世界当中平安长大。少年仰视男人的很多特质，但又不愿意变成像他那样无趣窝囊的大人。在电影当中，少年拿起枪是为了变成男人，而男人决定拿起枪是为了找回一点年少的滋味。
1: 这么多年，
6: 我让我身边的人过得都不好，我自己过得也不好。
2: 我们见过漫长的季节，白日焰火里凛冽的东北，但很少见到潮湿的东北。雨水也给电影当中的男性角色增加了一份脆弱，让他们的窝囊好像变得都令人怜爱。时代的浪花打在每一个人头上，都可能会让人头晕目眩，有的人顺势拍岸，有的人屹立坚守，但是迎着浪潮站立的人总会有独舞的风度。如果有一天你被逼到某个墙角，也希望你能用尽全力拼到最后一口气。
1: 未来一定比现在好。

0: 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假爸爸是由贾冰执导，贾冰、尹正、倪虹洁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改编自苏兰朵的小说《歌唱家》，于2025年上映。
3: 挣过30万，
4: 演出费咋分？
3: 2折。
5: 有请著名歌唱家
6: 金斯拉克。
7: 欧阳老师，
8: 跟电视里不太一样
9: 啊，你电视上帅多了。
2: 影片讲述了往昔歌坛巨星杨浩良意外发现有人借着自己的身份招摇撞骗，随即命令自己的儿子杨十月去查明真相。然而杨十月为了给父亲凑够手术费，与假爸爸王春生联手开启了一场啼笑皆非的坑爹捞金之旅，鸡飞狗跳的商演之旅止步在

0: 贾冰在电影当中一人分饰两角，角色气质性格分明，一个是带着艺术家矫情的老年歌唱家，一个是人到老年落魄的假货模仿者。这种电影你完全可以看完就睡觉，不用去思考太多的人生道理，甚至你可以配着泡面火腿肠，要是再有几串烧烤一杯啤酒，那感觉就更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称它为是夜宵式的电影。
1: 老师，我们合影吧。
2: 我去个洗手间。
3: 有人冒充我，
2: 他说他自己叫浩良，还唱着我的歌。
3: 我模仿你爸确实不对。
1: 别跑。
4: 这两条路啊，第一上派出所，
3: 第二条路，第二条路
4: 咱俩打伙，挣够30万咱俩散伙。
3: 那我不真成你爸了。
4: 咱俩就一个打伙的骗子，你不是我爹，我也不是你儿子。
0: 父与子的关系都可能会有些微妙，父辈的年代和子辈的年代不一样，在那个年代父亲往往古板固执，心里有丰富的情感但不愿表达，他们这一辈年轻时也曾风华正茂，但时代变了，他们没有办法适应，只能坚持着，只有对年轻时代的怀念和对现实的不理解。我们的父辈是纯粹的一代，是不会拐弯抹角但是真诚的一代，也是为了理想愿意牺牲的一代。作为他们的孩子，身处变革当中，难以招架时代和他们的冲突，对于父母也可能难以维护。就像电影当中，无论是浩良还是王春生都存在着巨大的难题，这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的倔强和坚持。身处变革当中，心灵应该何处安放，可能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但是余生平静可能也是每个人所要追求的生活。你可以这么想，岁月赠予你的都有它的道理，所以生命当中遇到的各种磨难都在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2: 好东西是由邵艺辉自编自导，宋佳、钟楚曦、曾慕梅、张宇领衔主演，赵又廷、周野芒特别出演的爱情电影，于二。

0: 2024年上映。影片讲述了单亲妈妈王铁梅带着孩子王茉莉搬到新家后，结识了邻居小叶，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一个坚强，一个柔软，一个擅长给人当妈，一个擅长随时撒谎。面对旧创伤和新挑战，她们彼此温暖，相互慰藉的故事。
1: 工作，挣钱，小孩，教育，我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好。
2: 厉害啊，
1: 大学选修了污水治理。
3: Long term relationship。
2: 那我现在可以再去找他吗？
1: 去啊。
2: 真的？
3: 我们这么不熟，你都想问我的意见？他对你那么不上心，你还想去？
4: 你是不是恋爱呢？
5: 这是快乐的当天。
6: 快乐就好啊。
0: 好东西承载的内容可能有点复杂，它并不是完美的，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正视女性处境、关注两性、育儿等问题的优秀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它以温暖舒展的态度直面人心，正如影片最后王铁梅在新闻稿中所言，正是因为我们足够乐观和自信，才可以直面悲剧。
1: 你现在不许喝酒，尽量吃点水果啊。嗯，吃完这刷牙，抽两罐别把它吹着啊，不许吃冰激凌啊。
4: 知道了吗？
1: 最重要的是玩，知道吗？玩。入急流室，揿
2: 揿急掣。我俩玩可好了，他可喜欢我。
3: 但我是他妈。
0: 相对于同类题材的电影，《好东西》的讲述方式更加轻松幽默。他直言不讳地面对尴尬的现实，用轻盈的生活叙事带来治愈的力量和意味深长的共鸣。好东西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好留足了丰盈的空间。好是自主、自由、舒展的发生的时刻，是主体的差异被细腻的承认或默许的时刻。这样的好，容留了另一套标准下的所谓错误。关于好，影片给出了足够陌生又足够新鲜的表达，这些表达承载重新看见、重新命名的叙事冲动。
1: 你跟人不行的，
2: 晚上我没事，我陪他吃饭
1: 就不太好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的小孩就是我的小孩。
1: 儿子，
3: 我今天能当一天你的妈妈吗？
4: 当到几点？我还要写作业呢。
7: 拉黑他，拉黑他。
1: 你配不上铁梅，我劝你放弃。
6: 你都配不上了。
1: 我是他妈。
5: 你是他妈？你也是他妈？哦，我明白了，不好意思啊。
0: 诙谐幽默的台词配合渲染情绪的音乐，构成了独特的视听风格。在影片当中出镜的《始于极限》这本书，讲述了现代的都市女性的生活状况。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她们身披浪漫爱意的余香，带着从前的伤痕，捧着老一辈交到她们手中的尊严，还有自己决定自身价值和自由，但她们一样都不舍得抛弃，只得东西奔跑，手足无措。好东西当中，女主角可能也处在同样的境遇，但是她们不是手足无措东奔西跑，她们是在茂盛的生长，自由的奔跑。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19，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3: 3000多年前，这里曾是王朝心脏，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阳光洒下，映照着这座古老的都城。那时的它会是什么模样呢？
4: 你好呀，郭爷。郭爷，您刚刚站在这里的时候，脑海当中在想什么？
5: 站在城墙上，看到远处的时候，非常感慨，因为今天你看我们的城市非常繁荣，
4: 是，
5: 而且大家都乐在其中。曾经有一首诗说过，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就是我们站在这个城墙上的时候，可能不能亲眼

0: 神的滋养，就像是一个寂寞的老人，就是岁月很安静，时光流转，他仍然在这儿默默地支持着我们。
1: 我从这个角度其实去看我们的博物院，它跟存草好像也有莫名的一种联系。
0: 对，是的，当时的郑州商城发现呢，也是因为城墙而起。我们都知道韩立周，一位小学老师，这位先生，他在散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片陶片，后来呢，经识别，它是一个商代的陶片，进而发现了连绵不断的夯土的城墙，进而解开了这座千年之谜，知道了我们这是商代早期的都城。那么呢，商都遗址博物院正好建在东南城垣环抱的这个位置，它的整个形状特别像一只展翅的玄鸟，异于玄鸟生商。
1: 您刚刚在说我们这个古代都城遗址其实也在汇集着现代的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市民公园里面
0: 是
1: 很多人在那里晨练，对吧，跳舞啊，打太极拳啊等等。
0: 对，是的。
1: 您看到这样场景有什么样的感受？
0: 我觉得这正是我们进行文物保护的意义，也是文物传承的所在。这个城墙是跟这座城市共生共长的，很多老郑州讲起这个城墙的时候都充满了感情，而且有很多来参观我们商都遗址博物院的游客呢，也非常在参观之后呢，非常感慨的在留言本下写下当年和城墙的一些故事，和这个片区的一些故事，也是很感人的。曾经有一位这个美国的游客跟我讲呢，他说呢，他读过这个墨子工程，但是呢，这个城意义非凡，同时他觉得这个博物院里头把这个城市的文脉讲清楚了。
1: 你看，我们刚刚一路走来，在这个市民公园，男女老少不同年龄段的人，
0: 对对，
1: 可能是小的时候爬过那个我们城墙土坡的人，
0: 对对，
1: 然后现在带着自己的孩子，
0: 对，
1: 后来在这里逛公园。
0: 是，当年他们需要手脚并用的攀爬上去，而今天自己的孩子就可以稳稳当当的走着木栈道上城墙了。
1: 是的，
0: 随着保护理念的提升，大家保护意识的增强，那么我觉得这座墙和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你看，这个就是商汤王的塑像了啊！
1: 商汤王，我看他手里拿，好像是一个斧子。
0: 对，的确是个斧子的样子，但是他的名字叫做钺，也是权力的象征了。
1: 我记得在展馆里是有一个展示的，就是那个青铜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走，咱们去看看。
1: 好。
0: 你看这个环形的雕塑，它中间镂空的部分呢，就是一个洛阳铲的造型。过去我们都说郑州是一辆火车拉来的城市，实际上我们这个寓意呢，就是通过考古发现，是一个考古发现的王都。这些环形浮雕墙啊，是讲的商代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节点性的故事。
1: 郭院，我们说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郑州的一环。
0: 是的，
1: 我记得小岳岳有首歌，什么啊五环那个，就是说这个环的概念其实应该跟我们的商都遗址博物院有关系。
0: 可以这么说，
1: 从此而来，
0: 可以这么讲啊，因为商代早期的都城的三重城的格局，就是从此开始奠基的，也为后世咱们中国的都城的发展做了典范。你看这张图，可以看到郑州在商代、战国、唐宋、明清，一直到今天，城市的格局在同一个平面的国土空间里发生的变化，真是可以说一眼千年了。除了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甲骨文书法展以外呢，商都遗址博物院作为大教育的一个平台，我们还策划了许多其他的活动，比如我们现在进行的商文化解读的三个姊妹篇工程、商都讲坛、商都沙龙、商都故事会，同时我们创办了商小仙这个食品文创的品牌。您看，这就是当年宫殿区的复原了。
1: 如果说用这个建筑学领域来讲，这应该是第一代住宅，是吧？上面应该是茅草，
0: 所以说当年的王也不可能想象今天我们住的有多么舒适。李红，你看这个展厅呢，就是用器物来讲故事了，两条线的故事，一条线呢是王和贵族，另一条线呢是平常的

0: 百姓。
1: 嗯，就像这些陶一样。
2: 王和贵族，我们知道在商代呢，率民以事神，所以酒器是他们最重要的物品。嗯，以及我们非常有名的杜陵方鼎，也是我们王的象征和国家权力的象征。
1: 当时像这种青铜铸造的东西，应该只有王室王亲贵族才能用得到。
2: 实际上呢，它是用来祭祀的，并是生活中的实用。对，是礼器。你看这面通体兽面纹的，
1: 好精美，
2: 是非常罕见的。
1: 对啊，
2: 而且这些陶器也非常精美，它的器型非常饱满，而且实用功能也很强。像这些，
1: 好像就是我们现在那种锅一样，它直接有了这个架子，可以比如说生火什么的。
2: 对，
1: 以前经常会有一些外国的朋友问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喝热水？我觉得应该我们这些文物就可以回答他们。对，我们36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很喜欢喝热水，就已经开始了。
2: 是的，商人是很喜欢占卜的。他们会在骨的一侧钻孔，有时候呢，到后期还要刻槽。它的背面呢就会炸裂开裂纹，通过这个来
1: 判断。
2: 对，
1: 这个事情要不要做？
2: 是的，
1: 然后预知一下天气等等哈。
2: 预知一下结果。
1: 我记得之前好像是在一次直播当中看到说，其实通过这个占卜，这个比如说甲骨，又能看出我们先民其实是非常注重自然的。
2: 对，
1: 我们不知天意为何物，但是呢，我们希望通过一种形式去了解天意到底在指引我们去做什么。
2: 是的，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我们的镇馆之宝了，青铜玉钺。商王拿着这个钺，代表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1: 的象征。
2: 是的，是的。你看这个展柜后面的这个刻骨瓷是非常珍贵的。因为这上面发现了脖子的雏形。
1: 就是上面那个最上面那个
2: 左上角那个。而且呢，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一块甲骨刻瓷。
1: 郭燕，其实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在当时几千年前的那个时代，没有现在比如说冶铜啊，或者说铸铁的这种科技，但是他们怎么做出那么大的一个青铜器啊？
2: 他们的铸造工艺确实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首先呢，他们铸出一个内膜来，然后呢还有外泛，把内膜外泛合在一起，铜水浇筑在中间。当把外面的饭打破的时候，一个青铜器的样子就出来了。然后后续呢，他们还会细细的把它打磨得更加光亮，所以在当时青铜器也被称为极金。
1: 内磨外泛。
2: 对啊，
1: 对，你就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磨饭这个词的由来。
2: 对，你说的很对，磨饭一词也由此而来。

0: 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2: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定都在现在的王城公园一带。而到了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他的儿子王子朝和他的弟弟周敬王发生了争夺王位的内乱，于是呢，周敬王就在霸主晋国的拥戴下迁都至了王城以东敌权的成州，也就是现在的汉魏洛阳城的一带，并且在春秋晚期向北进行了增扩，此时达到了东西6里、南北7里。我们继续向前，秦国以咸阳为都，并把洛阳作为三川郡，同时也是吕不韦的封地。吕不韦十一洛阳100000户，因此再次扩建洛阳城。此次扩建在汉魏洛阳城的城市形制发展史上达到了重要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此时为东西6里、南北9里，俗称96城。西汉在刚刚建立时，其实也有短暂的定都在洛阳，但是由于时间较短，同年5月就迁都到了长安，因此并未对城进行大规模的修补和增筑。那到了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此时我们可以看到汉魏洛阳城的城址得到了非常大的演变，城内设有南宫和北宫

并且在捍卫洛阳城的南郊，我们可以看到有礼制区域和教育区域，比如说灵台、明堂、辟雍、太学等等。东汉王城包含了王权礼仪的实践，对后世都城的规划和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但是东汉末年，董卓一把火烧毁了洛阳城，于是繁华帝都一朝化为灰烬。但所幸魏文帝曹丕在废墟的基础之上重新修建了，我们可以看到由原来的南宫北宫变成了单一宫制，而且以太极殿为核心。那并且都城也出现了南北轴线，也就是以铜驼街为主的南北轴线。西晋建立也以洛阳为都，都城制度一如既往。但是西晋末年爆发了著名的永嘉之乱和八王之乱，旷日持久的战乱使得许多中原的汉族士族百姓纷纷南下避乱，史称衣冠南渡。那洛阳也作为客家南迁第一次的出发地，成为了现在侨居全球各地客家儿女思念永系的祖根地。公元前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启了北魏的洛阳时代。从此一直到宣武帝时期，在汉晋洛阳城的基础上进行了改建，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了宫城、内城和外郭城的三重城垣结构。并且外郭城的平面形制呢呈倒凸字形，就是倒着的凸字。那突出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北魏时期的洛阳，由于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所以这个四通市啊就是专门用来国际贸易的场所。而它南部的四夷馆和四夷里呢，则是专门用来安置外国人的区域。北魏洛阳城的城市范围非常的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00平方公里，并且捍卫洛阳城也在此时建筑规模达到顶峰。但是到了北魏末年，内乱频仍，最后捍卫洛阳城就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复刻的北魏时期都城中轴线，从我们脚下的铜驼大街到昌河门，再到太极殿。在大家的左手边就是真实的夯土城墙了，是考古工作者根据城墙的一处缺口解剖发掘的。发掘表明，在残高约7米的夯土城墙内，约由4到5块的夯土条块构成，最早一期为东周，最晚一期是北魏，说明了捍卫洛阳城墙使用的延续性，也推进了我们对城墙构筑技术的进一步认识。捍卫经典，魂脉融合。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博物馆的第二展厅，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说洛阳不仅是许多中原王朝的建都首选，也是许多边疆民族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这边的地图给了我们答案。这个地图呢名为天下大凑，取自益州书坐落，意为洛阳是八方福凑之地，是各地诸侯朝会缴纳贡赋和交流的中心。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的箭头由洛阳向四周发散，而投影呢则是由四周向洛阳聚合的。这一设计意味展示洛阳的人口迁移与融合，而人口的迁移与融合也不仅体现在地势上，在我们身后的陶俑中也可以感受到民族的融合。这些陶俑是出土于洛阳市苗南村东南的，与他们一起出土的有一方墓志。根据墓志，我们可以了解到墓主人的身份是北魏平原武昭王元稹，而元姓正是鲜卑皇族的汉化姓氏。元稹墓中出土的陶俑种类多样，制作工艺杰出，并且折射出了风格的不同。像北魏在平城时期，它的风格就是以质朴写实为主，而洛阳时代呢则更富有艺术化气息，并且服饰也有了变化。比如说在第三排中间张开双臂的那个小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身着的是夹领小袖的胡服。而在我们展柜的最后三排，这些陶俑则身着的是宽领广袖的汉服，体现了当时民族融合的服饰方面。在我们展柜的旁边展示的是一些摆戏，
百戏是中国古代说唱、乐舞和杂技等表演的总。

称。展柜中展示的一些杂技俑、说唱俑和乐舞俑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百戏表演。工匠通常会以夸张的手法来刻画陶俑，将原来的生活风尚体现得淋漓尽致。那么在后面的展柜，我们要着重来讲讲移位方面的融合。比如咱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洛阳地区出土的最大的一辆牛车。牛车呢，其实关于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在东汉中期以前，牛车都被视为比较低级别的车辆。那《史记》也有记载，西汉刚刚建立时，由于连年战争的原因，皇帝出行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拉车，因此许多官员就被迫委屈乘坐牛车。东汉末年以后，牛车就慢慢有了发展，装置和坐卧也有了讲究。北魏时期更是将牛车纳入到了舆制当中，牛车成为皇家乘舆，就摇身一变，从贫者之车变成了贵者之车。

0: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1: 现在我们前方的就是太学遗址的打卡点了。太学是东汉光武帝建武5年。由光武帝刘秀下令在南城墙开阳门外修建的全国最高学府，而咱面前的这个呢，就是西平石经。西平4年时，汉灵帝采纳蔡邕的建议，将官方审定后的儒家经典刻碑立于了太学讲堂门前。石经的审定刻立历时9年，于光和6年完成，共46史，分为诗、书、礼义、春秋、公羊传和论语7种，史称西平石经。而在我们复制的西平石经上，咱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线条将石经中的字分开了，这是我们根据当时的残石石块大致形状来进行的区分。那么在大家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设置的另外一个打卡点，大吉二字，而它的文物原型呢，就正好在大吉身后的那个展柜，我们走进来观察。

一下。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清晰的大吉二字了，与我们后面的打卡点相得益彰，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留下你美丽的合影。号为洛阳城的南郊礼制建筑群呢，就成为了国家先教礼仪的中心。除了刚说完的太学之外，还有灵台用于望气观天象，明堂用于祭祀先祖，而辟雍在西周时就有，东汉及其后各代都有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侍殿孔子的重要场所。那在咱们的这边就可以看到有西晋时期的辟雍碑。辟雍碑全称大晋隆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在立之，圣德隆熙之颂，记述了晋武帝司马炎设立学官、兴办太学，并且三次莅临辟雍碑视察讲演，以及时为皇太子的司马衷两次莅临的事情，追溯了司马氏建国的历史，并且称颂司马氏的才略。而在辟雍碑的碑阴，也就是背面，刻画了有教官、学生和教职员的400余人的郡籍和姓名。在这一行我们可以看到最远的还有来自于西域的学生，说明当时的文化大融合。这里是我们利用地图形式展示的汉代刑徒墓砖。何为刑徒墓砖呢？就是从各地寓所当中征调刑徒，集中到洛阳进行服役，在服役过程中死亡，所以临时在洛阳埋葬。在这些砖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有刑徒的姓名、刑名，也就是刑罚名称，还有入葬年月及他们的户籍等等，这是为了死后可以便于把他们迁入原籍。那在他们当中最多的刑罚，我们可以看到有昆钱二字，它的意思是指犯人需要剪去头发、剃去鬓角、仅带铁钳，从事5年繁重的劳动。展柜中间的这一件叫做朱书镇屏，离近我们可以看到其上用朱砂书写的文辞，具有镇墓驱邪、为生者祈福、为死者解罪等宗教和文化意义，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手中握着的这两枚呢，则叫做玉珠，也被称为玉握。这是因为珠在古代是财富的象征，珠的多寡可以象征着家庭的富裕程度，所以古人喜欢把玉琢成珠的形状用来随葬。而在前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彩绘陶百花灯。这件百花灯说来非常有趣，因为按照古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为天界，下为人间。海内十洲记这样记载，昆仑仙山方广万里，形如覆盆，也就是倒扣着的盆子。我们看这个底座像不像一个覆盆呢？其上还有兔、鹿、羊、狼、虎等动物奔跑跳跃，而它上面的部分呢，则是为仙界了。神异经记载，昆仑有铜柱焉，其高入天，灯柱呢就恰似昆仑仙山上的天柱般高耸入云。在第一层和第二层的底座我们可以看到有乌龟，也就是玄武，而灯枝上呢有一些朱雀，为南朱雀北玄武。灯枝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身骑翼龙的羽人，意为羽化升天。整盏灯分为13个灯盏，依次点亮，从暗至明，仿佛有13个亮度手动调节。汉代的灯主打一个华丽，并且也富有工匠的小巧思。这里展示的是一些汉代铜镜，中国古代的铸镜技术非常的悠久，从齐家文化起一直到明清结束，共计4000余年。汉代铜镜我们可以看到跟之前相比能产生出一种高亮的白光，这是因为铜匠们在铸造的过程中适当的增加了锡的含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呈现出高亮的白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铜镜背后的纹饰不仅有规矩、伯爵等几何纹饰，还有草叶、星云、动物等仿生纹饰，另外呢还有单字式、印章式和圈带式名。

文。而且这一时期的铜镜不仅供本国居民使用，还大量的外销，成为了丝绸之路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在中亚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就曾经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铜镜。汉代的砖饰木极为盛行，砖饰木是在土豆木的基础上再用砖块或者空心砖块砌成的。那在这面墙上我们就展示了有非常多的空心砖。空心砖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体量庞大，二是内部空心。那为什么要做成空心的呢？其实它的原因啊非常的精巧，这是因为由于运输过程中为了减轻重量，而且呢空心砖是为了在入窑时它的水汽可以从内壁流出，防止空心砖炸裂或者变形。第三个特点就是它的纹样，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多样，有这种湿地纹，还有动物纹、人物纹等等。那第四个特点就是空心砖的形状非常多样，这里展示的多是长方形，其实还有很多像正方形、三角形等等，不同的形状在墓室中的部位和用途也不相同。千秋创举，世界大同。汉魏洛阳城作为东汉至北魏时期丝绸之路的陆上起点，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东方都城。

0: 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1: 洛阳作为大陆都市网的经济中心，其经营空间向四方辐射式扩张，从西域再到中亚再到欧洲，商旅纵横，文明互鉴，文化繁荣。公元1世纪是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东西辉映的时代，由于丝绸之路的连通，使得东西方文明开始有了频繁的交流。但是受地理因素和规划理念的影响，汉文洛阳城与罗马当时的两个中心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的规划截然不同。在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城的规划呢是以广场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式扩张其他的城市功能分区，而汉文洛阳城呢则是以宫殿等政治空间为核心，周边分布寺院、居民区和其他的城市功能分区等等，而且其影响也远播到了东亚地区，例如日本奈良江原的藤原京就是日本仿照中国修建的第一座都城。最显著的就是建中立极，我们可以看到宫城和皇城共同坐落于大城中心偏北，中心有朱雀大路纵贯南北，而且整座大城也被规则的大街分割成了方。除此之外还有朝鲜半岛的安贺宫城和平壤城也都有中轴对称的布局性质，尤其是平壤城由内中外城构

城，与我们北魏洛阳城的城市规划极为相似。汉魏时期的文学蔚为壮观，这里是我们设置的一个文学互动场所，打开小窗子就可以了解到你所感兴趣的文人的详细信息。从贾谊的《过秦论》到班固的《汉书》，再到曹植的《洛神赋》、左思的《三都赋》，以建安文学、正史文学、太康文学为主的汉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政治中心的洛阳，也留下了不胜枚举的传世佳作，赢得了汉魏文章半洛阳的千秋美誉。汉魏时期，史学从经学与文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独的门类，其中最著名的有三班，就是班彪和他的一双儿女班固与班昭，他们三人共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的编撰，而班昭也是我国第一位女性史学家。客家祖根，在这里我们要讲客家之源，客家文化也被称作河洛文化的活化石。那客家南迁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晋永嘉时期，由于战乱的原因，洛阳当时被匈奴攻陷，许多的中原汉族士族百姓纷纷南下避乱，史称衣冠南渡。展板上红色箭头所标示的路线呢，就是客家人第一次南迁的路线。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出发地是洛阳，因此客家人也与河洛文化保持着一脉相承的关系。那客家人在南迁的过程中，也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等等带到了南方，促进了南方的生产发展和文化繁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展板中有科技、水利、手工业等等的影响，其中比较著名的这个桃院，它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的代表。客家围屋的建筑技艺源自于东汉魏晋时期的屋堡，并且客家的围屋也有象征着客家人防御的一个心理状态。东汉的永平求法将佛经与佛像带到了洛阳，这是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开端。位于博物馆西侧的白马寺就是佛教在中国留下的最好印证。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在西晋永嘉时期，洛阳的佛寺数量仅有42座，而到了北魏晚期则达到了惊人的1367座。这里我们看到的就是由清华大学萧金亮博士领衔复原的永宁寺塔模型。模型的复原的数据也是有具体的研究的，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永宁寺塔基遗址的图片。根据我们的考古测量，塔基遗址的边长为38.2米，而水晶柱中也有明确记载，下基方14丈，也就是39米左右，与我们的考古实测数据极为接近。除此之外，水晶柱中还有记载木塔高49丈，也就是137米左右，换算成咱们平常能理解的单位呢，就是有49层楼高。我们可以想象，在通体木结构的建筑之内能建造出49层楼高是怎样的一种壮美与恢宏。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塔基四周由青石、卯合、包砌，中间有幔道，四周有围栏，塔身外墙涂朱，它的整体呢是上小下大，每层的层高随着层数而递减。每面我们可以看到有3门6窗，每扇门上还装饰有5行金钉，而且看到塔的外观有4条锁链连接，而悬挂的有宝铎金铃。看到这样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杨炫之笔下的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10余里是怎样的一种壮美与恢宏。然而永宁寺木塔在公元534年因为被雷电击中而焚毁了。正可谓若问古今新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2件再打9折，和1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2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火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省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的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乌衣马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1瓶顶7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

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他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八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一把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十一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两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0: 年华。
1: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

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三 C 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你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替换双芯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省海蓝之谜，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王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0: 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

入球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和福界公认的精华食宿。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1瓶顶7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7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一场秋雨一场凉，温度说降就降，早上出门冻得缩脖子，中午太阳一晒又热得冒汗，换季穿衣就卡在这个尴尬劲儿上。所以真心推荐大家来件随时能应变的三合一冲锋衣，懂行的都知道三合一冲锋衣并不便宜，商场专柜标价动辄500起步。今天私家车商城上架的2026款情侣款三合一冲锋衣直接对接厂家，正好工厂也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咱们谈到了广播渠道的专属优惠，划算到家了。先说出处，这不是杂牌货，出自福建泉州大厂，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这家深耕户外服饰多年，专业研发生产线加全套质检体系，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专柜大牌，正规3C质检，放心穿不踩雷。再说真本事，内胆是实打实的330克加厚银狐绒，软糯贴身特暖和还不显胖，立体的连帽设计加袖口魔术贴，一点不钻风，外层高密防风防水面料，耐磨抗刮，秋风冷雨稳稳挡在外头，里头干干爽爽。最香的是一衣三穿，一件顶三件，初秋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单穿内胆柔软御寒，深冬两件合一双层锁温，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买衣服不仅要实用，款式也重要，大牌代工厂的剪裁你完全不用担心，主打穿上精神显年轻，利落显瘦，七大主流色系任选择，尺码从 S 码到4XL， 80到200斤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重点说价格，专柜600-700做工的三合一冲锋衣，工厂去了品牌溢价，出厂价199。今天咱们渠道专享的直邮价，还砍掉商场的专柜和人工费，一件也包邮，只要119。买两件再打9折，和一件才107块。速度回复冲锋衣留上两件，我们的主播推荐您放心，售后全包，完全不用担心颜色尺码不合适，私家车商城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服务。日常上班、逛街、遛弯、户外爬山、露营、学生上学都能穿，库存有限，手慢，直接没尺码。新朋友加客服再减5元，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赶紧回复冲锋衣来锁单，早点入手，降温也从容。

马上就是寒露节气，昼夜温差大，秋燥明显，皮肤容易缺少水分。这时候用普通的粉底液不仅化妆卡粉，晚上卸妆还特别容易拔干。所以一到秋冬，懂养肤的朋友就会换上海蓝之谜流光气垫，因为它专门解决底妆伤肤和妆效不自然两个痛点，特别适合想要精致妆感但皮肤又经不起折腾的人。它和普通气垫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本身海蓝之谜就是高端护肤中的第一梯队。这款气垫配方里更是加了品牌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等于您一边化妆一边在养肤。同时呢，还有酸橙茶精华，抗氧化加 SPF20 的防晒值，能抵御日常紫外线对皮肤的刺激，防止底妆到下午就氧化发灰。干皮用着滋润不卡粉，油皮呢用着控油也不暗沉，混油皮反馈一天下来不浮粉。海蓝之谜流光气垫一直被称为底妆里的奢侈品，正装加天外双星全套在专柜被卖到1315元，确实不是一般人经常用的啊。那今天咱们的私家车商城，我们拿到了品牌方的广播渠道补贴，想让您用好了之后还选海蓝之谜。

所以说特批了200单的专享价，只要399，一下子省了将近900块钱。假期马上要结束了，那咱们商城呢也要冲销量，再独家补贴一波网炸赠品，前100名下单再送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整整21毫升。如果说去专柜买，还得1200块。那今天花399买气垫直接送。只赚口碑不赚钱，赶紧回复气垫来抢单一下吧。正品保真，以物易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如果您用普通粉底容易闷痘拔干，或者是卸妆之后脸色暗沉发黄，趁着福利赶紧入手这款妆养合一的海蓝之谜六罐气垫，只有100组送面霜的名额，速度回复气垫来下单一下。

假期接近尾声，天气也正式入秋，空气越来越干，加上假期几天可能熬夜奔波，皮肤状态最容易秋后算账，干燥暗沉泛红全冒出来了。所以这个节点正是需要一瓶真正修护维稳的精华来给皮肤回一下血。那说到修护精华，雅诗兰黛小棕瓶就是这个领域的标杆，它是史上第一瓶以肌肤修护为诉求的精华，1982年诞生至今40多年，口碑摆在那儿，护肤界公认的精华始祖。大多数的精华要么只管保湿，要么只管抗老，小棕瓶呢是一瓶顶七瓶，保湿淡纹紧致提亮均匀肤色，强屏障抗氧，七个活一个不落下。更绝的是它专门治熬夜脸，官方数据显示8周下来暗沉减少42%，眼下纹减少33%。别的精华是你睡好了它才有效，小棕瓶是你睡不好它照样救。国际大牌的价格都不低，那官网100毫升的正装呢是要1700多块钱，平时买一瓶都肉疼，但今天私家车商城搞双11抢先购，提前抢占市场，给广播渠道的福利只要499元，叠加咱们商城假期最后2天冲业绩，前50名下单再买一送一，也就是说今天499元到手的是2瓶100毫升正装的小棕瓶精华，至少用上半年，一个月的精华还不到100块钱。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冲这波福利。第七代是无油配方，质地水润清爽，吸收快，所有的肤质都能用，油皮不闷痘，干皮够滋润，敏感肌也很友好。如果说你最近觉得皮肤暗沉干燥没弹性，或者换季容易泛红，用小棕瓶就是给皮肤续命，入秋保湿抗衰要趁早，别等干皮了才想起来用。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趁买一送一，赶紧回复大牌来囤货吧。新朋友加客服好友还能再减5元，老朋友又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

的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欠第一年，侥幸汇成河。

my class soldiers come to the front.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3: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3: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5: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6: 经常听到有人说啊，你看那谁谁谁，学霸照样天天玩游戏，人家就是聪明。这话千万别当真，咱真别被这种表面现象给。

0: 忽悠了。我邻居家有个男孩叫小航，从小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学霸，中考稳稳考上了市重点，好多家长都羡慕，哎呀你们家小航真省心，天天打游戏还能考这么好。但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十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它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他拍和自拍哪个才是真的照片？世界上有一种丑叫做别人拍的自己，明明自己身高也不算矮，脸也不是很大，四肢明明很协调，却被人
6: 拍出了1米4，一夜增了100斤，仿佛身体被掏空。
5: 照片照的丑就算了，拍照的人还告诉你，
7: 这就是真正的你。
5: 难道平时自拍的照片都是假照片？他拍和自拍差距这么大，不由得让人想问一句，
8: 我到底长啥样啊？
5: 他拍这么稀奇古怪，令人绝望，其实是 是很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曝光效应，我们会偏好自己熟悉的事物，只要经常出现，就能增加喜欢程度。这种现象叫做曝光效应，简单来说就是
8: 眼熟会加分。
5: 每天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脸，看久了就会觉得
8: 我怎么这么好看。
5: 不过，除了曝光效应的影响，还有个东西叫做动脸效应。视频里的人会比视频截图更好看，静态形象没有动态形象好看，这种叫做动脸效应。也就是说，同一个人，静态图会比动态图要丑。

0: 动态的面孔更容易激活匹配的神经机制，而且动态的时候，观察者不能识别出全部的面部瑕疵，相当于自带了一点美颜效果。所以照片丑也不要紧，毕竟会动的真人更好看。可是有人还会问，
1: 那这个照片它为啥不好看呢？
2: 为什么呢？
0: 其实是因为镜头的广角畸变和长焦畸变，自拍的时候总感觉自己美成天仙，但是同一款手机同一个姿势换了后置摄像头之后，就会出现
1: 是谁好丑我不认识。
0: 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拍出来或多或少都会有畸变问题，因为不同焦距脸部是一定会发生一些变化的。现在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基本都是广角镜头，所以在自拍的时候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脸小，而后置摄像头一般带有长焦镜头，焦距在85毫米以上，拍出来的照片会有长焦畸变。长焦镜头在进行拍摄时越远离被摄对象产生失真越大，这种失真会让人物变得扁平化，失去层次分细节，本来立体的五官会变得扁平，就会显得
3: 脸大，
0: 还附带瞬间增肥的效果，
1: 身体倍儿胖，
0: 突然肥了一圈，当然会觉得
3: 这谁啊？
0: 50毫米的标准镜头加上适当的远离镜头的距离，拍出来的才是最接近真实的自己。当然因为动脸效应还需要适当的 PS 美颜来 P 掉一部分的脸部瑕疵，如果要让照片和真实的自己差不多，那就只能选择 P 图了，毕竟 P 过的照片才是真的照片。
2: 白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现如今运动手环手表几乎成了很多人日常随身必备的小物件，大家每天习惯性的去看它记录的步数卡路里，却很少去深究这些数据背后的意义。那其实呢，这些随身设备记录的健康数据里面都藏着超多身体的隐藏信号，读懂它们不管是运动安排还是作息调整都能够更高效。那第一个常被忽略的信号就是静息心率的变化。早上醒来安静测下手腕或者是颈部的脉搏，如果说连续几天这个数字比平时高5到10下，那有可能就是你的身体累了没有休息好，甚至有快感冒的可能。这个时候呢别硬练高强度的跑步了，要选择一些舒缓的瑜伽更为合适。那第二个原因的信号就是心率的恢复速度，可以来注意一下运动停下之后我们心率一分钟能降多少，恢复的越快说明心肺功能就越好。不瞒你观察一下，同强度的运动之后现在是不是比一个月前恢复得更快了，那说明你的身体也正在变强。那第三个宝藏信号呢就是深度睡眠与规律性，来多关注一下深度睡眠的时长和入睡时间的曲线。如果说深度睡眠连续减少，入睡没有规律，可能就是运动过度或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就该调整一下运动强度，我们身体反而会进步得更快。数据就是你了解身体的一个最好的翻译器，下次查看手环的时候要多留意这三个信号，精准判断自己该全力运动还是说该好好休息。读懂身体的数据悄悄话，让每一次的运动都更高效，加油
5: QBaby。

0: 只有小航妈妈知道，孩子玩游戏从来就是说停就停。每天放学之后，小航都会先把作业写完，知识点复习完，才会打开游戏玩半个小时。闹钟一响，不管这个战局有多激烈，他都会立刻关机。有一次他正玩到关键团战，妈妈提醒他时间到了，他毫不犹豫地点了退出，还跟队友说明天再战，我得去背单词了。你看，学霸玩游戏是把它当成放松的消遣，是自己掌控游戏，可咱们身边更多的普通的孩子呀，是被游戏牵着鼻子走的。我同事家的儿子浩浩就是这样，一开始只是周末玩一会儿，后来变成放学就抱着手机，作业拖到半夜写，甚至是躲在被窝里玩到凌晨。同事说，每次让他停，孩子要么哭闹打滚，要么偷偷把手机藏起来，成绩从班级前十一路跌到了30名开外。有一次模拟考，浩浩数学只考了40多分，老师找家长谈话，说他上课总走神，满脑子都是游戏装备和段位。浩浩自己也说，我也想停，可是一打开就控制不住，打完这局还想打下一局，总觉得下一局就能升级就能赢。你看这哪里是孩子玩游戏啊，分明是游戏在玩孩子。还有个更让人心疼的例子啊，我老家亲戚家的孩子小雨曾经是个特别阳光的男孩，喜欢篮球画画，但自从接触到了一款竞技游戏之后，整个人都变了。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充到了游戏皮肤，每天放学回家就守着手机，作业敷衍了事，篮球也没有再碰过，把画画本也积了灰。有一次亲戚强行的没收手机，小雨竟然跟父母大吵大闹，说游戏里大家都崇拜我，现实里没有人懂我。后来他中考失利，没考上高中，去了职业学校，可到了学校还是沉迷于游戏，专业课也不上。游戏里他是叱咤风云的王者，和现实里呢，却成了逃避学习、逃避责任的逃兵。其实咱们都得明白，游戏设计的初衷不就是为了让人上瘾吗？它会给你及时的反馈，打个怪就升级，赢一局就加分，买个皮肤就变好看，这种虚拟的成就感让你不知不觉的就陷进去了。游戏公司要的就是用户在线时间越长越好，玩的人越多，他们的商业价值就越高。可是对于咱们孩子来说呢，这些虚拟的胜利偷走的是实打实的光阴，荒废的是本该积累的学业，耽误的是未来的无限可能。游戏里的关卡可以重来，输了还能再开一局，可是孩子的青春只有一次呀，人生没有回头路。学霸玩游戏是因为他们有强大的自律，能分清主次，知道什么时候该玩，什么时候该停。而如果我们的孩子做不到自律，一玩就停不下来，那真的暂时不要碰了。别再迷信学霸也玩游戏的谎言了，自律才是差距的关键。告诉孩子，游戏是可以放松的方式，但不能成为生活的主宰。与其在虚拟世界里当英雄，不如在现实生活里靠努力赢得尊重。青春宝贵，别让游戏偷走本该闪闪发光的孩子的人生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预计达到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7号，全国铁路迎来客流最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查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1到6号，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约2.07万亿元。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

0: 况，今天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最低气温缓慢回升，由12到14度逐渐上升至15到18度。省会郑州今天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3度到27度。
1: 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5: 为什么呢？
4: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
5: 早，
4: 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5: 十分惊讶。
4: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5: 哑成了这样？
3: 为什么呢？
4: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了，它压根儿
5: 不想营业。
4: 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6: 高卷，我喉咙咋回事啊？
4: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地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5: 声音。
4: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3: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4: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5: 就会让声带嘶哑。
4: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3: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4: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附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振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3: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4: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5: 很沙哑。
3: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4: 想快速打破饱涓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3: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6: 白了个白，嗯嘛。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7: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8: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还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9: 陪你
8: 压马路，
9: 压马路
8: 还没调整好啊，
9: 听出来不想上班了，上来就卡，
8: 适应的不大行。
9: 但是这个还是熟悉的声音，还是熟悉的味道，但是确实不是我们想听的状态。
8: 哦，对，但是在状态这件事情上，我也不好说吐槽腾霄啊，什么上节目之前没有打开好嗓子，因为我今天过来的时候电脑都没拿。属于是什么呢？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吧，一点活都干不了。就是因为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就没办法干活。
9: 我何止是没带电脑啊，我脑子都没带，你知道吗？
8: 还依稀的记得吧，大家。
9: 依稀的记得，对。
8: 节

0: 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零人在意我们那一期节目。
1: 哎，是。
0: 就是上节目的那一天呢，我们无论跟大家互动什么样的话题，跟大家聊什么，好像没几个人在听的，
1: 是就没理我们。
0: 最多呢，就是让大家就觉得，哎，广播里面去出一个响声，今天好了，应该都在上班的路上了吧？
1: 哎，确实啊，其实你能够感受得到啊，就是今天这个上班之后呢，首先一点，我觉得这个今天上班这个天气特别好，就是在假期期间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感觉。就是前几天呢有点冷，后面几天呢这个又开始温度逐渐回温呢，还稍微白天尤其中午那会儿还有点热了，今天我觉得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天气状态倒是很适宜，刚好就是很舒适的秋高气爽的天气。
0: 你别看别说这个，你看今天是什么节气？
1: 寒
0: 露啊，24个节气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一个节气，所以呢也说明什么呢，金秋十月这个登高望远的好时候来了。
1: 哎，确实，
0: 结束假期的朋友们好好梳理一下心情，收收心，要准备接下来你那个年假呀。有没有请好？没请好的大家也都可以就是仿着我们的主播 QBaby 在节后把自己的这个
1: 年假，对，急头白脸的啊，这个来再歇一次。
0: 回来上不了一天班啊。那是不能上一天班的，就抓紧时间把这个年假给休了，
1: 等他回来吧，等他回来给他多安排点活。
0: 我们也跟大家上班路上的朋友来提示一下啊，今天咱们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提醒各位呢也选择合适的交通工具来出行，今天的限行尾号4和9。
1: 哎，是
0: 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1: 哎，是，
0: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1: 其实呢在这两天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就是尤其假期临近结束的时候，就所谓收心这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很难做，对吧？因为本身呢这个假期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你感觉啊，就觉得这个假期还很长，后来慢�慢的到中间的时候呢，
0: 我3号就不太好了。我一般包括过年啊，
1: 你这不至于提早交易这么多吧？
0: 我是这样的人啊，只有1号2号是开心的，就是不管你是什么8天7天，哪怕说你这加上中秋就这么10几天，我只有在就是最后一个7天长假里面的前2天，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那你这个人是属于不适合放假，你就该值班。
0: 我难道不是不适合上班吗？就该天天放假。
1: 不，你这个话得两头说，你知道吗？
0: 挺好的，这位朋友说收心需要3天过渡期。以前我们不是跟大家来说了吗？不是我们说的，专家说的，就是节后不要上班上太猛了，就是特别是节后第一天，这个工作量不建议打满。
1: 是这样是吧？
0: 是这样，腾霄今天我们俩都要打满。
1: 行，
0: 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呢是正式开始替班晚高峰的节目。
1: 对，
0: QBaby不是进行自己的这个快乐欧洲行了吗？然后腾霄呢是在今天寒露节气，待会儿会进行一场特别有意义的直播。
1: 哎，对，一会儿呢这个我会到咱们河南博物院，和大家一起呢通过文物呢看看节气当中的寒露。也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这个文物里的24节气，这是我们一个特别策划直播，我们联合河南博物院呢一起呢在这个文物里头给大家寻找这个节气的影子。其实呢在这个节气的影子当中呢也能感受到在古代啊我们的这个先民们呢他们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会怎么样呢和这些文物有这样的一些链接。
0: 是所以在刚刚那个假期里面没有预约上博物馆的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大家可以更加清晰，不用付讲解费的，
1: 是
0: 来听到我们的主播和专家跟大家一起进行的文物分享。
1: 上班摸鱼新选择。
0: 时光里这位朋友也说好的啊，这是问限号的是吧？
1: 限号啊，那跟大家说说啊，就是今天正常是限周四正常是限4和9，明天正常周五限5和0，周六的时候是限3和8。
0: 这 BOA 也在我们视频端提醒各位了，不要忘了，
1: 对，
0: 周六。

0: 有限行三和八
1: 是
0: 啊，不要忘了周六上班主要啊。
1: 我是真想忘了，我是真想忘了。
0: 那这个昨天看到这热搜里面，上三休一，再上五休二，就冲上了热搜。说下一个假期呢，就是2027年的元旦。
1: 元旦啊，
0: 节后呢，首先是10月10号。需要上班，就是这个周六。然后10月11号周日的时候会单休一天。反正大家就是这个上三天休一天，再上五天休两天，这么个节奏，不要搞混了。但我个人认为啊，10月8号不太适合上班。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10月8号是寒露。
1: 对对对。
0: 属水。
1: 上
0: 班呢，你挣的是金。金生水。水多则流失，漏财啊。
1: 反正我是感觉啊，就难得就是你能把这个知识串联的如此之缜密。为了解释，
0: 大家看出来我多努力吧，
1: 就为了解释这个今天不适宜上班，就费了老劲了。是
0: 因为的确，我觉得这一次尽管说这个假期已经很长了，人都是不满足的嘛。我觉得自己给祖国庆祝的还是有点仓促了。就是我为祖国庆祝的这份激情和热情，就是根本释放不掉。
1: 应该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是吧？让我们缓缓。
0: 这时间咋给啊？就是国庆，建议放108天。因为10月8嘛，放108天，放到年后回来再干几个月，五一再放51天。
1: 其实你这个不标准，
0: 为啥？
1: 标准其实10月8号嘛，是10.08，对吧？他应该放1008天。
0: 咱人做人不能，腾霄不能太贪婪，
1: 不能太贪婪，
0: 因为我们社会还要运转，我们每个人还要在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就是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就按我说的这种，就是根据这个节日的叫法放相应的天数就可以了。你也别1008，你就过年放108天，五一放51天，
1: 行，
0: 三八三八妇女节放38天。
1: 放61天。
0: 61天。
1: 我到
0: 过年也就放30天就可以了，因为大年30嘛。
1: 30啊。
0: 就放30天。这样的话我大概算了一下啊，一年只需要上84天班。
1: 要不咱醒醒呢，已经上班了呢。已经上班了。
0: 我们进段广告，大家醒一醒啊。
1: 好。有朋友这个在说呀，就 Lucky 说啊，就这么跟你说吧，小朋友，说今天啊上班我一点也不焦虑，
0: 为啥呢？
1: 因为4天前我就开始焦虑了，相当之
0: 人没来单位，但是已经提前进入到工作状态了
1: 啊，那真是。
0: 你说我焦虑，我只是挂在嘴上，我没付出实际行动。其实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他们为了对抗，就是开班之后的这种焦虑，已经在节前的最后2天
1: 啊，干嘛
0: 来单位熟悉了。
1: 哎呦呵，
0: 熟悉一下工作环境，处理一下简单的就是手头的那个工作
1: 啊，
0: 然后开始在那个办公桌上去养一些绿植啊，打扫一下卫生啊，就是希望给自己一个就是好的环境，好的心情。
1: 你说这老杨的应该是好养绿植，
0: 但是他不好来单位啊。你这么说呀，你这。

0: 气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嗨，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十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

0: 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可baby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有一些朋友反映啊，我们的设备也有情绪，说声卡没有连。
2: 他也不老想上班。
1: 这会儿应该好了啊。根据大家的反馈，这会儿应该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状态。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版的直播间。
2: 这会儿呢，这个如果说您这会儿开车行驶在路上啊，哪些路段如果不好走的话，也可以反馈给我们，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分享给各位。今天这个回来上班第一天呀、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早上起来状况就比较着急了，要给孩子做饭，送孩子上学，自己赶着去打卡，然后路上这个车也相对比较多，也提醒各位咱们这个文明驾驶，安全行车。
1: 是安全行车的同时，大家还得抽空跟我们互动。这个过节的时候你都挤在哪儿了？
2: 你们这个节目要求是真多。你们这
1: 中秋国庆双节连玩的加持之下，这个黄金周的出游热度是显著高于往年的。长线游、多城串游、小城游、出境游，多个热点叠加，近30%的游客预定了2个及以上城市的酒店。多城串游的热度增加了35%，同时还有一些奔现游。什么意思？不是见网友啊，
2: 去县城。
1: 县城，去看一看这个美丽乡村。这个小城的景区包揽了国庆top 10的热门景区。说这个国庆的假期全国是没有洼地的。就是作为这个长假的基本盘，大城市还是顶流，
2: 都是顶流。
1: 去哪儿网的这个数据显示，双节期间酒店预订量的最高热门城市是北京、成都、南京、上海、重庆、杭州、青岛、广州、长沙和深圳。那多城串游呢，因为很多的游客打开了假期新的姿势，那可能大家就是逛南京的时候，那周边的那个安徽啊，是吧，
2: 顺便就看了看，
1: 顺便你去逛一逛。然后呢，与以往的特种兵不同，这届游客大多是乘大交通抵达一地之后呢，选择途中的2-3个城市作为一个据点住宿，再向周边城市深度自驾蔓延。我们看看这个平台上，刚才还有朋友，首先有预祝我们2026的法定节假日顺利彻底的修完了。
2: 不接受，我不想接受这个信息。
1: 一大早的，大家不讲鬼故事啊！
2: 真是，
1: 下一个假，元旦。
2: 对，其实也好判，也就俩月啊，也就俩月。但是其实刚才你。

0: 说到这个旅游这事儿，我前一段就这么操作了。
1: 嗯，
0: 我前一段这个是以这个福州为中心呢，
1: 嗯，
0: 然后呢去了福州周边的几个县市，
1: 嗯，
0: 包括这个周边还有那个什么县呢？哎，我这脑子，哎呦，霞浦县，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平潭。
1: 平潭、哦、啊，
0: 这几个地方都是很好的这个风景。
1: 嗯，
0: 其实原本我们就总觉得想去这个大城市嘛，但是我觉得大城市好在什么呢？它的交通比较方便，
1: 嗯，
0: 配套相对比较丰富。
1: 嗯，
0: 但其实现在呢，咱如果看有些这个地方啊，包括县、包括村儿啊、包括小镇，他们的这个文旅配套发展的非常好。
1: 多追求一些，大家更多追求一些那种小众的气息，
0: 哎，真是。
1: 所以就想起来，福州的话，可能大家会选择你刚才说的那几个地方，
0: 嗯，
1: 然后选择像我上一次去的泉州，
0: 嗯，
1: 而没有把这个目的地放在厦门。
0: 嗯，是。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就各地对文旅这真的是这个很重视啊，
1: 嗯，
0: 大家这个出去玩的时候那个情绪价值拉得很满。
1: 嗯，
0: 假期的时候我还看了一剧，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挺好看，跟大家捎带手这个推荐一下，你要是没看的话，叫喜剧之王。
1: 啊，嗯，
0: 就是他这个 IP 是来自于周星驰的那个电影。
1: 嗯，
0: 然后呢是有很多的就是现在新进的那个喜剧演员啊，
1: 嗯，
0: 这个来演的。
1: 嗯，
0: 他讲的就是一个小县城，
1: 嗯，
0: 然后呢要发展文旅这么一件事儿，
1: 嗯，
0: 把里头很多这个小的矛盾、小的误会，
1: 嗯，
0: 然后呢变成一些戏剧喜剧的冲突，
1: 嗯，
0: 然后去演绎出来，我觉得也很好，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各地对于文旅的重视。
1: 嗯
0: 啊，而且这个剧很轻松，我本来想看一集试试看，
1: 嗯，
0: 结果没停下来，一下把那更新的集全看完了。
1: 嗯，
0: 我这几天正跟这儿攒呢。
1: 你早说呀。
0: 嗯，
1: 我回来那两天我看了差不多十几集红国短剧。剧荒，你早点告诉我。刚才有朋友问啊，说这个小麦假期去哪儿玩了？
0: 嗯
1: 嗯，说到这个特种兵旅游，
0: 嗯，
1: 我以往就会比较追求特种兵旅游，
0: 嗯，
1: 为啥？因为时间少
0: 啊，是，
1: 就好不容易有一假期的话，就是想多看几个地方。
0: 嗯，
1: 今年我把特种兵算是运用的最极致的一年。
0: 嗯，
1: 二号出发，
0: 嗯，
1: 去到了这个最远的地方是连云港。
0: 哦。连云港也是好地方。
1: 对，我做了一个就是徐州，
0: 嗯，
1: 然后芜湖，
0: 嗯，
1: 就是安徽，
0: 嗯，
1: 然后连云港这样的一条线，就准备边走边玩嘛。
0: 嗯，
1: 二号上午出发，
0: 嗯，
1: 四号晚上我都回来了。
0: 你回来这么早？
1: 怪不得你焦虑呢，就该晚点回来。但是我又喜欢说，就是不要赶在假期最后一天，
0: 嗯，
1: 就是挤那个返程的高峰，
0: 啊，
1: 因为在路上堵着，就想着第二天要上班，
0: 啊，
1: 或者说就是后天要上班，心情不好，就想早点回来，
0: 嗯，
1: 再回家调整两天，
0: 先缓冲两天，
1: 缓冲一下，该睡睡，
0: 嗯，
1: 就是该见朋友见朋友，我一般会这么设计，所以。嗯，我就回来的比较早，但是我没想到我早到四号就回来了，二号去四号就回来了。
0: 嗯，
1: 你算下来也要小，就是八九个车程呢。
0: 嗯，
1: 基本上全搁路上了。
0: 嗯，
1: 一共我打卡了两个景点。
0: 对，我感觉你去的地方真的，你去的地方这距离还远，时间还短。
1: 最后我去的是两个城市，
0: 嗯，
1: 一个是徐州，
0: 嗯，
1: 然后一个是那个连云港。
0: 嗯，
1: 每一个城市我就选择了一个景点。
0: 嗯，徐州你去的哪儿？
1: 徐州去的就是那类似于市中心，住了那个市中心的文创街吃吃小吃，
0: 嗯，
1: 然后去的是云龙山，云龙湖，
0: 哦，
1: 去山的话，那个叫什么落日缆车啊，
0: 嗯，
1: 就是落日小飞车没开上，缆车没开上，
0: 嗯，
1: 然后湖船没划上，排队都要超过两个小时以上，
0: 嗯，
1: 差点停车场都没让我进去，所以我就在那个。我真觉得很南方啊，那个山，
0: 嗯，
1: 它不高，
0: 嗯，
1: 但是因为比较稀缺，就大家比较稀罕，就是半个小时能爬到顶的那个小土坡，
0: 嗯，
1: 我自己去看了一下，湖边溜了一圈，
0: 嗯，
1: 吃了一下美食，这是我徐州的行程，
0: 嗯，连云港呢？
1: 连云港就到了那个海边嘛，叫做
0: 吃小海鲜，
1: 阳山岛，
0: 嗯，
1: 然后网红打卡了9张图片，
0: 嗯，
1: 吃了一顿海鲜回来了，第二天睁眼返程。
0: 你这可搞得真是有点紧张了，
1: 非常紧张。
0: 7天假，你何必呢？
1: 我每一次，我就觉得就是太不松弛了。而且你但凡遇上你的这个出行搭子，
0: 嗯，
1: 是那种特别有时间观念的，
0: 嗯，
1: 然后又是那种急脾气，
0: 嗯，
1: 爱吃早饭的，你会觉得就是这个旅行非常的不松弛，比上班还累。
0: 我爱不爱吃早饭取决于酒店好不好。
1: 抓品

0: 尝当地的美食啊。
1: 那我起不来，那我起不来。
0: SYM 这位朋友，他说过年啊，过节去登泰山了。堪比春运，
1: 那肯定，这秋天去登登泰山，本来就有很多的美好的寓意，而且本身泰山啊，作为五岳之首，这关注度肯定也很高。
0: 出行场景在不同的季节，好像真的不太一样。接下来应该就说海边游，这个大家就会在十月份的时候稍微淡化一点了，
1: 那是
0: 会弱化一些，大家选择的更多是登高望远的
1: 那倒
0: 秋日山景。
1: 对，而且其实如果说您真的要去的话呢，得提前建议您那厚衣服您得准备上，
0: 所以呢我们的三合一冲锋衣已经帮朋友们备备好了，
1: 该来的总是要来
0: 已经来了，
1: 该买的总是要买。
0: 在节前我们跟大家来上线的是我们单层的冲锋衣，就是适配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出去玩的。
1: 是，
0: 那刚好节后呢温度也会随着寒露节气的到来，然后一点一点这个温差变大，早上的话就是可能会穿凉了穿少了，缩脖子，就是到这样，就中午呢又会就是稍微有点热的冒汗，大家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趁着我们国庆假期的福利，很多朋友入手了我们上架的2026新款情侣三合一冲锋衣。
1: 这个我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在节前的时候我们这个冲锋衣不是上了吗，五十已经买了吗，当时我两款都买了，单件的这个我买了，然后呢这个三合一的这个我也买了，刚好是在这个国庆啊就到货了，到货之后呢这个备受欢迎，就为啥备受欢迎啊，就是这个刚好这个季节正好能穿上，而且它的质量它的版型确实非常好，所以当时这个我就这个被家人要求说整片一质量还整好你再买两件。
0: 哎呦腾霄一出去玩，全国的朋友腾霄最帅。到哪儿都好看。
1: 这款三合一真的是合适啊，就是其实到了这个秋冬季节了。
0: 是的，单层的冲锋衣在后台已经收到很多朋友的反馈了，说这个版型很松弛，
1: 是
0: 就是穿上很有那种时尚的感觉，但是我们三合一的冲锋衣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拿到了一样品啊，稍后的时间也帮大家来试穿一下，目前各位可以趁着厂家想抢占早秋的市场，双十一我们继续抢先购一下，
1: 是
0: 提前给到大家双十一的价格，
1: 对
0: 我们广播渠道的一个专属价最后三天，因为这款冲锋衣其实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是跟大家用录播的方式稍微呈现了一下，
1: 是
0: 趁降温之前有福利价赶紧回复冲锋衣来下单，
1: 对，
0: 然后我们私家车广播呢只为朋友们来选择品质高花钱少性价比的爆款，这款三合一的冲锋衣呢它是出自
1: 福建
0: 泉州大厂，跟我们那个单层的是一样的，
1: 是
0: 也是国内户外服饰的核心产业带，商场里绝大多数的冲锋衣都是出自这里，这就是常年给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的厂家，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的是专柜大牌，
1: 是
0: 也是正规的3C 质检，各位放心穿不踩雷，等于呢我们不为品牌的溢价来买单，100出头入手的是专柜600-700的品质，
1: 对，那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款这个风衣，它整个的品质内胆呢，就实打实330克加厚的银狐绒，然后呢软糯贴身，非常暖和。关键是它不显胖，就不是那种特臃肿的那种。再有一个呢，它是立体的连帽设计，再加上袖口的魔术贴，它不钻风。这个尤其是秋冬季节刮点风的时候，这个您会觉得非常贴心。外层是高密防风防水的面料，耐磨抗刮。别管说秋天是刮点风还是下点雨，您这个里面都是舒舒服服干干爽爽的。
0: 最香的是这件冲锋衣它是113穿一件顶三件的，初秋的时候你就单穿外壳清爽透气，深秋的时候你可以单穿它的内胆，我是特别喜欢在冬天穿个芯儿，我把这种内胆叫做芯儿，你看说你外面可以再叠搭一些薄款的羽绒服啊，
1: 对，
0: 或者大衣什么都没问题啊，可以帮你御寒，然后寒冬的时候你两件合一双层锁温，出去玩直接就一件上，春秋冬三季一件穿到底。
1: 来，这会儿我们这个
0: 大碗已经来了，
1: 就来了
0: 啊。当然你穿这个颜色会好看一点，待会儿粉色那个可以让我穿。因为啥？因为今天你里面穿的是那个黑白色系，跟这个就会比较搭。我们有7大流行的色系，大家可以选，尺码 S-4XL， 80-200斤全部覆盖。情侣款全家人穿都有码的，大家先回复一下关键词冲锋衣。

0: 回复冲锋衣哈，其实这个冲锋衣这两天卖的特别好，厂家都爆仓了，所以呢发货可能稍微有一点慢，我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盯着大家盯着他们给大家来发货，
1: 盯着大家买
0: 盯着给大家来发货哈。首先它的这个银狐的内胆特别特别的柔软和舒服，它不是那种原来可容易起静电，你知道吧，有一种那个叫摇粒绒，它是很容易起静电的，但是现在的这种内胆呢它做了一些升级，它是那种银狐绒。银狐绒最大的感受就是你摸摸它是非常柔软细腻的那种，像就是有点像撸猫的那种感觉，柔柔软软的啊，所以穿起来它既柔软又舒服，而且不容易起静电，这个很关键，不然你冬天穿这个衣服噼里啪啦的难受，很难受，所以这个不容易起静电。然后另外呢就是它外层很隔风，而且还做到了柔软，就是我们一般买冲锋衣很容易像今天这个价格啊，就是很容易买到就是很硬的，还有嘴巴这个地方非常拉嘴的这个冲锋衣，但是大家能摸到，我们反正摸到的这个衣服全部都是非常柔软的，它完全没有硌皮肤或者拉嘴巴拉下巴的这种感觉，完全没有。
2: 我们这是一个既软壳和硬壳为一体的这样的一款冲锋衣，它既不是说那种一走路就是那种硬壳一直吱吱吱喳响，
0: 对，
2: 不舒适。
1: 忘了给大家说多少钱了。
0: 对，今天的价格超级超级好，一件包邮，我们今天119，两件再给大家打9折，折合一件才107块钱。
2: 天哪，
0: 就是
2: 三合一的冲锋衣。
1: 其实，
0: 对，
2: 穿三个季节的冲锋衣。
1: 119买的是两件。
0: 哦，对
2: 对，
0: 就三穿嘛，内胆可以单穿，然后外面也可以单穿。同时，如果天气比较冷了，像早晚温差比较大，你就把它裹在里面，三层一起，两层一起穿，就成三合一的冲锋衣了。
2: 我们视频端已经有朋友夸了啊，说这个冲锋衣挺好看。大家想在那个视频端去看一看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就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看看我和大文上身的效果。然后我今天穿的是这个粉色款。
0: 对，
2: 这是一个裸粉色，其实在视频端我觉得没有肉眼看更好看。腾霄你看一下，是不是视频端它这个粉
1: 视频端的颜色稍微加了一点滤镜。
2: 对，
1: 实际上它这真实的颜色它就看起来
2: 更
1: 加的舒适。
2: 对，就是更有那种灰调。你视觉去看的话，这是这个粉色，大文穿这个是我自己其实特别喜欢的。
1: 对对对，
0: 就是米色和黑色搭配，
2: 米色和黑色
0: 穿很好看。
2: 这个你买回去一家都能穿。
0: 对，不喜欢特别张扬的颜色，这个是最基础的，然后很百搭的一个颜色。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摸到里面的银狐内胆，就感觉好柔软，好舒服。
2: 它真的很暖和，
0: 就喜欢摸一摸它，摸一摸它的感觉。
2: 对，
0: 现在我们的衣服其实要求的舒适感更强一些。而且价格很好，价格是我们跟工厂直接谈的价格，没有任何的中间商，但也没有任何的品牌溢价，但是大家穿到身上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哇，这价格真
2: 搭配的品质
0: 啊！就是大家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大家来发货啊，所以这个7天大家中间拍的，如果没有发货的，今天给我们1天的时间哈。
2: 可能在节前有一部分的朋友还没有收到货，买我们单款冲锋衣的朋友，刚才大文说了，我们今天工作的一个重点啊，一个重心就是发货，
1: 催发货，
2: 给大家发货。反正我今天没带电脑，也干不成啥别的工作，我下去一块发货。
1: 对，因为有朋友在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了，就说呢，之前下单的这个软壳的，这个我们也确实也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一点啊，就是确实国庆节也是休假啊，这个人家厂家那边呢，多少也得让工人休息休息。再一个呢，最近就是冲锋衣确实也是高峰期，
2: 是的，
1: 这个下单一多呢，人家那边呢也得排队来，我们今天就会给大家统一来催各位呢已经下过单的要发货的。
2: 是的，我们和999听友的一个团购能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一件119，同时包邮到家。如果大家下单两件的话，再打9折。朋友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有7款颜色，可以跟家里的孩子，然后老人，你老公都选择适配自己的一个合适的颜色。速度回复一下冲锋衣，这个划算的价格，大家到商场上真的是拿不到。
1: 对，
2: 哪怕大家去买一些就比较有性价比的国货品牌，一件三合一的冲锋衣要冲到600块钱以上的，600-700是基本一个打底的价格。
1: 119还给您包邮，如果您买两件打9折。然后有朋友问是什么牌子，刚才跟您说了，我们直接是。 给大家从工厂走的，
2: 对
1: 啊，直接，要不然这个价格确实，他但凡加一牌子都不会这个价。
2: 有牌子就要有牌子的溢价，
1: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出去穿衣服还那么在意牌子吗？我觉得在意的是版型和好不好看，还有就是新衣服才好看，
0: 新衣服才好看哈。
2: 对，
0: 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的口袋这个位置，你想这个冲锋衣，一般的冲锋衣我是没有见过，我是第一次见过双口袋的。就它这个口袋还是个双拉链，就从下面也可以拉，从上面也可以拉的一个拉链，一般只有在衣服的正中间是可以拉上去的。
2: 嗯，有朋友问衣服里面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这个双层的，有这个加绒，
0: 对，银狐绒。嗯，银狐绒的手感比那个摇粒绒的要柔软，而且银狐绒的价格其实比摇粒绒的价格要贵。
2: 嗯
0: 啊，大家摸到手里面就是它是非常非常柔软，不容易起静电的，不会噼里啪啦的作响的那种银狐绒，而且是一个黑色的。那你的颜色是什么？黑色，也是黑色的，
2: 黑色
0: 是吧？黑色的内胆，又耐脏，也可以单穿。
2: 嗯，
0: 如果需要早晚温差比较大的话，那你就把外套也加进去。
2: 是，我们跟大家来订购到的也是常年跟各大户外品牌做代工，来自福建泉州的大厂，做工面料版型全部对标的是专柜的大牌，正规的三 C 品质，我们三 C 质检在这个衣服上面啊，大家放心穿，不踩雷。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冲锋衣。如果说现在各位看到啊 S 到 4XL 有自己合适的尺码，刚好有你喜欢的颜色的，抓紧时间加入购物车里面，我们的活动只剩最后三天，各位放心下单，回复冲锋衣一键抢单了。
3: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到宝泉的第二天了，今天其实不用起太早，因为呢行程也不会太累。我们首先出发前往丹崖天路，这是一条悬空的栈道，沿着崖壁修建，一边是万丈悬崖，一边是碧绿溪水。走在栈道上，既能感受到太行山脉的状况，又能欣赏到宝泉的绝美山水，每一处都充满了惊喜。那沿途呢，我们会经过很多的观景台，这个时候就可以慢慢逛慢慢拍，把宝泉的美景全部都记录下来。如果说你喜欢徒步的话呢，还可以沿着溪边的步道来走一走，一路上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感受大自然的灵秀和神奇。中午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来逛一逛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比如说宝泉瀑布，水流倾泻而下，气势磅礴，十分壮观。游玩结束之后，自驾2个小时返回郑州。这趟宝泉之旅既有绝美的风光山水，又有刺激解压的娱乐项目，还有浪漫的星空露营，不管是和朋友、情侣还是家人一起，都能玩得特别开心，轻松解锁河南山水的另一种。

0: 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2: 大家好，我是大丸。
1: 大家看到腾霄已经起身了啊。因为在稍后呢腾霄要移驾到这样说有点夸张啊。会到省博跟大家来进行节气的直播。关于寒露这一场，寒露和文物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关联，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私家车999的视频号。腾霄这场直播大概在几点开始？
2: 十点吧。
1: 十点钟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通过我们私家车999视频号，或者是河南省博物院的这个官方视频号，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2: 好，那我们的视频端就跟大家说再见吧，好不好？
1: 要再见一下了。
2: 拜拜。
1: 好，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今天跟各位来分享的这款冲锋衣，还有朋友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问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
2: 啊？价格是反正我是很震惊这个价格啊。一件呢是119，因为我们去掉了所有的品牌溢价，然后我们享受的是渠道的专享的直邮价格。另外也砍掉了商场的专柜和人工的费用，一件是119，是三合一的，然后两件再打九折是107块。一件相当于107块，能穿三个季节，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冲锋衣大家还可以选择很多颜色，好几个颜色可以选择啊。
1: 我们也把我们自己觉得好看的颜色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吧。
2: 刚才腾霄还说到，他说他是给他姑娘买的
1: 啊。
2: 说这个孩子上学，现在孩子上学不是穿的就是早上挺冷的嘛，所以还是要给孩子穿厚一点。而且今年呢我们没有发校服，尤其是一年级和初一的新高一的，这都没有发校服，
1: 孩子要穿厚一点，
2: 孩子要穿自己的衣服，
1: 孩子要穿质量好一点，然后孩子要穿便宜一点。
2: 对，因为他要造
1: 更多的钱省下来出去玩。
2: 是的。所以你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颜色是哪些颜色？
1: 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黑白色
2: 啊。
1: 我倒觉得如果说是我们这个年龄去穿，就是30几岁或者说40几岁的话，大家可以手入一下，就是黑色和米色拼色撞色的这一款。如果说是要买给老年人，就是买给爸爸妈妈，可能他们会更喜欢那个粉色款
2: 就出去照相好看。
1: 对，
2: 反正根据大家自己的喜欢吧。因为你看黑白，首先男士穿上就很好看，你像腾霄穿这个颜色，他这个号有点小了。
1: 腾霄穿超帅，
2: 这个很好看。
1: 为啥没让腾霄跟大家试穿？因为我们拿来的样品是165码，
2: 对，
1: 腾霄穿上稍微有点小了，
2: 是，
1: 但是那个颜色跟男士极为的适配。所以男士要去下单的话，我想纯黑色应该肯定是有的。然后呢，这个灰黑撞色的这一款也是我首推的，无论男女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中性色。
2: 对，
1: 就是穿起来就很有元气，很有活力，而且时尚感很足。
2: 可以给爸爸妈妈买，因为到天冷的时候，它不是那种硬壳的啊，外面呢不是拉嘴巴拉下巴的那种冲锋衣，它是比较柔软的，既防风也做的柔软和舒适性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冲锋衣，并且里面还做到了银狐绒。银狐绒呢就是摸起来更柔软，不会有噼里啪啦的静电。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我穿上会不会硬啊，会不会噼里啪啦难受呀，不会。尤其是适配现在这个季节，早晚温差比较大，早上晚上大家可以只穿单层，或者是只穿内胆。那白天的时候，或者早上晚上穿两层，中午的时候穿单层就可以了。
1: 是的，
2: 尤其是喜欢出去玩的户外的朋友，三合一的三季一件的这样的一个冲锋衣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不管你去爬山还是说你去露营城市漫游，就这种轻户外真的是适配所有的在秋天的出行场景，就把你时尚度也给拉满了，然后同时你看起来又会松弛，最关键它舒适。
2: 对，很
1: 舒服，它方便，它跟你轻度的防泼水防一点小雨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上的是三合一的冲锋衣，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三天，